0: 三餐四季，一屋两人。
1: 三餐四季，一屋两人。
0: 温柔有趣，人间值得，未来可期。
1: 温柔有趣，人间值得，未来可期。
0: FM 107.3，我和你沉浸在伯罗的日子里。
1: FM 107.3，我和你沉浸在伯罗的日子里。

角、叉烧，都是属于早晨的活色生香。晴天、雨天，都是属于今天的独一无二。红灯、绿灯，都是属于前方的美妙节奏。1073菠萝电台，见证此刻精彩。

0: 在是北京时间上午9点了，上班工作一定要开心哦。
1: 活力调频，快乐领航 FM 107.3，博罗人民广播电台，博罗 Radio Station。
2: 欢迎收听《懂法集欲记之不系这个鞋》，本节目由博罗县司法局、博罗县融媒体中心联合制作，同时特别鸣谢广东参合律师事务所。第一集。
3: 哎呀，最近总觉得身体不舒服，吃药也不见好，晚上还睡不着。听老刘说，不用看病吃药，只要诚心练功祈福，就能消灾去病，百病不侵。哎呀，这是真的有用吗？
4: 老李，还在琢磨身体的事儿吧？我跟你说，别信医院那一套，也别总吃药打针。咱们这个法门最灵验，心诚则灵，不用花钱治病，还能保全家平安顺遂。
3: 可我这活了一辈子，只知道信佛信道，正常祈福。老刘啊，你这个我真没听过，不会有什么问题吧？
4: 这都是正道，跟普通信仰一样，都是积德行善。你别被世俗规矩束缚，跟着我修行，不仅身体能好，还能保家人事业顺利，无灾无难。
5: 刘叔，你又在跟邻居说这些没依据的言论，李阿姨，你可别信这些歪理。
3: 小帅，人家不就是说说祈福养生的法子吗？都说有信仰自由，我这听听学学怎么不行呢？
5: 信仰自由没错，但自由绝对不是没有边界的。咱们国家宪法明确规定，公民有宗教信仰自由，国家只保护正常的宗教活动。
6: 李阿姨，小帅说的对，任何利用宗教迷信搞歪门邪道，损害身体健康，扰乱生活的行为都是不允许的。正常宗教合法合规，有正规场所，正规教义。而这些啊，所谓练功祈福消灾去病的歪理，根本就是邪教骗局。
3: 原来是这样啊，我一直以为只要是信仰都合法，没想到还有真假之分啊。哎呀，我差点就走错路了。
6: 公民享有权利，就必须履行义务。我们行使信仰自由的权利，绝对不能损害自己的身体健康，扰乱社会秩序，更不能影响身边其他人的生活。
4: 我就是好心分享，又没害人，哪有这么多规矩啊？
5: 好心不能办错事，李叔，不是我吓唬你，随意蛊惑邻里放弃就医，痴迷歪理，已经触碰了法律红线。正常信仰教人向善守法，邪教骗人愚昧盲从，这就是最根本的区别。
7: 博罗县司法局温馨提示您，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36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宗教信仰自由，任何国家机关、社会团体和个人不得强制公民信仰宗教或者不信仰宗教，不得歧视信仰宗教的公民和不信仰宗教的公民。国家保护正常的宗教活动，任何人不得利用宗教进行破坏社会秩序、损害公民身体健康、妨碍国家教育制度的活动。宗教团体和宗教事务不受外国势力的支配。第51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在行使自由和权利的时候，不得损害国家的、社会的、集体的利益和其他公民的合法的自由和权利。
2: 环境保护在心中，垃圾分类在手中。垃圾分类人人做，做好分类为人人。

老屋，青砖黛瓦，夕阳照在青苔上，妈妈轻轻唱，孩子静静听。听罗浮山间鸟儿呢喃，云雾缭绕，蛙声夹杂着稻香。听扁担吱扭扭，说着阿婆的心里话。青石板路走来老街坊，听心底的菠萝藏在声音里。 FM 107.3 菠萝人民广播电台，乡音不改，乡情不散。

客家山歌绕罗浮山谷流转，乡间稻田被丰收夜曲染透金黄，拜堂茶园静静聆听秋风絮雨，枝叶摇曳沙沙喝彩，满目果香倒运的薄落秋日，值得我们放声歌颂。 FM107.3 薄罗电台，因你而美，共赴岭南秋日盛景。

0: 谢谢。
1: 1296米，罗浮山飞云顶，这是伯罗的高度。2858平方公里，每一寸土地都写满了希望，这是伯罗的广度。21.8摄氏度，清润和暖，舒适宜居，这是伯罗的温度。107.3，和伯罗心跳同频，这是伯罗的态度。以伯罗心传伯罗情，助伯罗魂。FM 107.3，伯罗人民广播电台。

角、叉烧，都是属于早晨的活色生香。晴天、雨天，都是属于今天的独一无二。红灯、绿灯，都是属于前方的美妙节奏。1073佛罗电台，见证此刻精彩。

水青山间，一把石斧开了天地，罗浮朝元斗，一泓清溪醉了八仙，四时长春处，一枚荔枝填了东坡，炮火硝烟中，一曲战歌凝聚了代代相传的凛然正气。 FM 107.3 博洛人民广播电台，在这里

0: 聆听博罗，
1: 乐享生活。
0: 博罗1073，
1: 悦在耳畔，用最动听的声音温暖你的心灵。
2: 博罗1073，
1: 用最动听的声音温暖你的心灵。

声音精彩，换不停，这里是 FM 107.3博罗电台，给你好听，给你好听。

0: 手机哦。
1: 活力调频，快乐领航 FM 107.3，博罗人民广播电台，博罗 Radio Station。Radio Station。Radio Station。传递博罗声音，讲述博罗故事，博罗人民广播电台，博罗新闻。
2: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博罗新闻。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有：央视导演组到博罗开展调研采风，聚焦网络强村与引领区建设；博罗举办2026年生产安全事故综合应急演练活动；博罗工会驿站免费送清凉，户外劳动者有了避暑港湾。县公安局交通管理大队两个服务窗口8月17号搬迁。下面请听新闻的详细内容。8月12号至13号，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农业农村节目中心项目负责人、中国土特产丰收大会总导演何小磊一行到博罗开展实地调研采风，深入挖掘网络强村助农益农实践成果，以及环南昆山罗浮山县镇村高质量发展引领区建设成效。采风团一行实地参观了博罗县融媒体中心、融媒助农直播间、湖镇镇湖镇有礼展销中心，详细了解我县网络强村建设成效以及本土农特产品品牌培育、电商展销运营等情况。随后，采风团围绕数字乡村建设、媒体助农、乡村宣传等内容开展座谈交流，深入了解博罗以媒体力量助力乡村振兴的实践路径。采风团还走进咸港水库驿站、恒河镇郭前村、磨坊运动中心、长宁镇徐田村、山下村等地，实地查看民宿集群、运动文旅等新业态，近距离感受古村落活化利用、人居环境提升、农文旅业态培育等百千万工程建设带来的乡村蝶变，深入了解引领区文旅融合发展成果。此次采点调研是央视农业农村频道聚焦广东百千万工程、关注县域特色产业发展的生动实践。据了解，本次调研收集到的案例素材将为下半年央视相关节目的策划拍摄提供参考。全媒体记者钟平祥、薛亚虎报道。8月12号，2026年博罗县生产安全事故综合应急演练活动在惠州光达制造博罗智慧谷园区举行，约300名相关人员到场观摩。演练模拟光达园区一栋厂房3楼生产车间因设备故障引发火灾。事故发生后，分租式厂房业主和承租单位迅速组织自救，同步向县镇两级报告。接报后，县镇救援力量到场增援，展开联合处置。整个演练过程紧凑有序，各环节衔接到位。演练结束后，安全专家现场复盘点评，梳理处置亮点与优化方向。光达制造博罗智慧谷秩序管理部主管陈嘉兴：
3: 我们每个月会对我们的各企业进行一个安全检查，我们每个月都会针对不同的企业进行一个安全培训。
2: 参演企业员工胡安：
4: 发生火灾，这个逃生意识还是比较重要的，还有我们企业的消防通道还是不能堵塞，这个消防通道是非常重要的，就是我们的唯一的逃生出路。
2: 据了解，本次演练由县安委会主办，旨在检验县镇两级政府与园区应急预案的衔接性和实操性，切实提升应急联动和科学处置能力，最大限度减少事故发生后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全媒体记者陈思华、范胜瑞报道。近期高温酷热持续，在博罗县总工会职工服务中心工会驿站，环卫工人、外卖骑手、快递员陆续进来歇脚、喝水、领冰饮。这项清凉关爱服务启动近一个月，约有600人次受惠。8月12号上午，太阳高照，室外温度达到35摄氏度，在工会驿站内陆续有外卖配送员、环卫工人前来领取清凉饮品，他们衣服被汗湿，在这里做短暂休息，又匆匆投入工作。外卖配送员曾伟阳：
5: 就比较能缓解一下我们那个
0: 热的那个时候口啊结痕那种，流程也不算麻烦，就只要签好字就签到自己名，就当天的日期就可以免费领取那种。
2: 环卫工人周建平，
5: 现在好重，应该有差不多过了吧。环卫工人来说是很好的一件事情了，谢工会对我们环卫工人的关心。
2: 顺丰快递员陈启明，
6: 我基本上每天都会过来，因为天气实在太热了，很这个淋水对我们喝一口冰冻的水感觉很舒畅很舒服，很好啊，对我们来劳动户外劳动者来说，这个真的好像没有喝这边水感觉自己都中暑了一样，非常感谢他为我们提供这种场所。
2: 据了解，为有效缓解高温作业压力，从7月16号至9月15号，博罗县总工会职工服务中心工会驿站、惠民驿站持续开展清凉关爱服务，环卫、建筑、电力、交通从业者以及外卖、快递等新就业形态劳动者只需身着工服或出示工作凭证登记相关信息，每人每天即可免费领取一支清凉饮品。与此同时，全县各工会驿站全天候开放，提供纳凉休憩、免费饮水、应急防暑药品等便民服务，为广大户外劳动者搭建起就近可及、贴心可用的避暑港湾。近年来，博罗县总工会始终聚焦户外劳动者的需求，持续做优做实工会驿站便民服务，常态化开展夏日送清凉、暖心帮扶等惠民举措。2026年，县总工会计划发放清凉礼包，覆盖约5.25万人次，其中重大项目、重点企业、新业态群体等约4.7万人次。全媒体记者蒋才丽、张军健报道。博罗县公安局交通管理大队发布通告，自2026年8月17号起，博罗县公安局交通管理大队交通违法处理窗口从县政务服务中心搬迁至博罗县公安局交通管理大队2楼交通违法处理大厅，地址博罗县罗阳街道博罗大道中418号。博罗县公安局交通管理大队驾管业务办理窗口从县政务服务中心搬迁至博罗县公安局交通管理大队车辆管理所1楼综合业务大厅统一办理，地址博罗县罗阳街道博罗大道西368号。以上就是这一时段博罗电台新闻的全部内容，想了解更多的博罗新闻资讯请下载罗浮新闻 APP。 感谢大家的收听，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擦伤，都是属于早晨的活色生香。晴天、雨天，都是属于今天的独一无二。红灯、绿灯，都是属于前方的美妙节奏。1073佛罗电台，见证此刻精彩。

0: 携手文明向美而行。现在是北京时间10:30，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文明实践宣讲员向诗婷。文艺是时代前进的号角，创作演绎反映时代呼声，展现人民奋斗陶冶高尚情操的优秀作品，才能更好地引领一个时代的风气。希望和正在收听的您一起成为真善美的追求者，文明新风的传播者，文艺宣讲的行动者。
1: 贯彻落实工伤保险条例，维护劳动者健康权益，加强工伤预防，促进安全生产。
2: 养殖有风险，政策来分担，保险让您笑开颜。

0: 政策性养殖保险，守护您的每一份耕耘。
1: 守牢耕地红线，保障粮食安全。
0: 消防安全从我做起，共筑幸福家园，消除火灾隐患，确保生命安全。
2: 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机要密码，守护安全的金钥匙。
3: 接下来为您献唱《春天花会开》，我的爱。

风拂面，栗香满城，盛夏的博罗藏着最温柔的烟火与浪漫。褪去白日的燥热，晚风裹挟着罗浮山励志的清甜，漫过东江流水，街巷烟火温柔每一个平凡日常。在漫长热烈的夏日时光里，博罗电台 FM 107.3始终朝夕相伴，鲜活声音解锁夏日活力，让清甜蜜香搭配动听旋律，告别夏日沉闷，一路热烈奔赴，尽享博罗盛夏美好。

0: 晨推开窗，风里飘着罗浮山的草木香。
1: 傍晚时分，收音机里刚好传来熟悉的声响。
0: 嗨，大家好，这里是博罗电台。

0: 我们会给早起赶工的您念段暖乎乎的文字，
1: 也会在晚高峰给堵在路上的你放首轻快的歌，
0: 街坊阿姨问个菜市场最新价格，
1: 学生在关心的周末活动，
0: 我们都记在小本本上。从铁炉巷的竹椅旁到商业街的写字楼窗，我们总在你常待的地方。
1: 你看那东江的水慢慢流，我们的声音跟着晨光晚霞陪你走日常的路，
0: 不用刻意找，打开收音机调到熟悉的频率就好。
1: 博罗的事，你的事，都是我们要聊的事。这里是惠州博罗电台，用声音陪你把日子过成喜欢的模样。

0: 熟悉的声音，一份身边的陪伴。这里是博罗电台 FM 107.3，
1: 聆听城市心跳，讲述博罗故事。无论您身在何方，博罗电台始终为您传递最贴心的声音。
2: 博罗电台，我们在一起。

0: 锁交通规则哦。
1: 活力调频，快乐领航 FM 107.3，博罗人民广播电台，博罗 Radio Station。
2: 众人一条分类心，垃圾也能变成金。垃圾儿女要分家，安居乐业靠大家。

0: 在东山森林公园，我们听过虫鸣鸟叫，
1: 孩子你听，
0: 也见过阳光慷慨地为这座城市镀上一层金光。在罗浮山下，我们也尝过焦脆清香的瑶姬，甘甜多汁的荔枝，让味蕾得到满足。
1: 香好甜呐、啊！
0: 人生海海，
2: 人生海海，
0: 尽管忙忙碌碌，
2: 尽管忙忙碌碌，
0: 也要时刻保持一颗感受美好的心，
2: 也要时刻保持一颗感受美好的心。
0: 走吧，去看海。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 FM107.3 博卢人民广播电台，发现美，
1: 发现美，
0: 传播美，
1: 传播美。

水青山间，一把石斧开了天地，罗浮朝元斗，一泓清溪醉了八仙，四时长春处，一枚荔枝填了东坡，炮火硝烟中，一曲战歌凝聚了代代相传的凛然正气。 FM 107.3 博洛人民广播电台，在这里

0: 接下来您将听到新农村天地。
1: 昔日
2: 稻花香里说丰年，听取蛙声一片。
1: 未来
3: 守护好绿水青山，融入乡情乡愁。
1: 我们低头耕耘，也抬头看天，我们不忘来处，也向往美好。1073博罗电台，新农村天地，新农村自有新天地。
4: 开绚烂之花，接丰收之果，你所关注的三农资讯尽在新农村天地。各位好，我是亮亮，欢迎您持续锁定博罗电台收听新农村天地节目。本期新农村天地节目带大家走进袁州镇东江粮仓文化创意产业园，了解博罗青年团队如何用塑造乡村，把博罗文化 T 恤卖到了欧洲的新农村故事。在袁州镇东江粮仓文化创意产业园，有一支20多名刚走出校园的大学生团队，他们正以 AI 新媒体运营为切入点，用 AI 做视频、做直播、做设计，还把罗浮山的文化元素印在 T 恤上卖到了国外。他们以数字技术探索服务乡村振兴的更多可能。在东江粮仓 AI 新媒体运营合作社内，键盘敲击声与热烈的讨论声交织，20多名年轻人各司其职，正运转着一条完整的数字化服务链条。他们既有怀揣乡愁的本地青年，也有被本地资源禀赋吸引而来的外地学子。全开林是土生土长的袁州人，近年来他看到家乡发展越来越好，老粮仓改造成了文创园，来袁州发展的年轻人越来越多了，于是他也选择回来创业。创业青年全开林，
5: 我觉得这边

0: 平台也很好。在东江粮仓这边的话，作为一个大学生创新创业孵化基地，它会提供很多的资源，也有很多志同道合的小伙伴，他们可以一起陪着我把这个项目给落地，我觉得是一件很幸运的事情，也是一件非常高兴的事情。
1: 浓厚的艺术氛围和年轻气息也吸引了不少外地人才纷至沓来，刘建成就是其中之一，创业青年刘建成。
2: 这边主要是做 AI 视频的一个制作，以及 AI 视频的一个成片的一个出品。我们公司赋予到我们的就是可以让我们的想法真正落地，变成一个可实行的画面。像我们后面的这些衣服，也是我们通过与艺术家对接，然后通过他们的画作变成了现在可以看到的一些比较独特的艺术家联名的衣服。
1: 据介绍，该团队正倾力打造一个高校加合作社加村集体加青年创业团队加本土企业的县域数字化公共运营服务平台。通过这一平台，团队不仅解决了自身创业的场地、货源与人才问题，更致力于成为县域商户数字化转型的加速器，提供 AI 短视频制作、全域直播、电商运营等一站式服务，精准对接圆州服装、罗浮山农文旅商户的低成本转型需求。依托东江粮仓的创意孵化资源，团队将罗浮文化等本土元素融入现代时尚设计，打造出的文化创意 T 恤如今已远销欧洲市场。创业青年梁环豪：
3: 这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平台，它给我们提供了很多资源，包括场地，像我们的办公场地，包括我们的一些资源对接，都是已经有很好的一个基础了。
1: 团队内货源对接、服装设计、短视频制作、产品研发与定价均有专人负责，形成了高效的运营闭环。目前该团队经营着文化 T 恤、化橘红、客家糯米酒等特色产品，未来将继续深挖博罗本地优秀的农产品与农副产品，利用团队的数字化运营能力推广出去。以上就是本期新农村天地节目，和大家走进了圆州镇东江粮仓文化创意产业园，了解了博罗青年团队如何用塑造乡村把博罗文化 T 恤卖到了欧洲的新农村故事。想要了解更多的三农资讯，想要了解更多新农村的蜕变，尽在新农村天地节目，下期我们再会。
4: 欢迎收听懂法奇遇记之不系这个鞋，本节目由博罗县司法局、博罗县融媒体中心联合制作，同时特别鸣谢广东参合律师事务所。第一集。
5: 哎呀，最近总觉得身体不舒服，吃药也不见好，晚上还睡不着。听老刘说不用看病吃药，只要诚心练功祈福就能消灾去病，百病不侵。哎呀，这是真的有用吗？
6: 老李，还在琢磨身体的事儿吧？我跟你说，别信医院那一套，也别总吃药打针，咱们这个法门最灵验，心诚则灵，不用花钱治病，还能保全家平安顺遂。
5: 可我这活了一辈子，只知道信佛信道，正常祈福。老刘啊，你这个我真没听过，不会有什么问题吧？
6: 这都是正道，跟普通信仰一样，都是积德行善。你别被世俗规矩束缚，跟着我修行，不仅身体能好，还能保家人事业顺利，无灾无难。
7: 刘叔，你又在跟邻居说这些没依据的言论。李阿姨，你可别信这些歪理。
5: 小帅，人家不就是说说祈福养生的法子吗？都说有信仰自由，我这听听学学怎么不行呢？
7: 信仰自由没错，但自由绝对不是没有边界的。咱们国家宪法明确规定，公民有宗教信仰自由，国家只保护正常的宗教活动。
8: 李阿姨，小帅说的对，任何利用宗教迷信搞歪门邪道，损害身体健康，扰乱生活的行为都是不允许的。正常宗教合法合规，有正规场所，正规教义。而这些啊，所谓练功祈福消灾去病的歪理，根本就是邪教骗局。
5: 原来是这样啊，我一直以为

0: 放弃就医、痴迷歪理，已经触碰了法律红线。正常信仰教人向善守法，邪教骗人愚昧盲从，这就是最根本的区别。
1: 博罗县司法局温馨提示您，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36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宗教信仰自由，任何国家机关、社会团体和个人不得强制公民信仰宗教或者不信仰宗教，不得歧视信仰宗教的公民和不信仰宗教的公民。国家保护正常的宗教活动，任何人不得利用宗教进行破坏社会秩序、损害公民身体健康、妨碍国家教育制度的活动。宗教团体和宗教事务不受外国势力的支配。第51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在行使自由和权利的时候，不得损害国家的、社会的、集体的利益和其他公民的合法的自由和权利。
2: 共建美丽庭院，助力绿美博罗，致全县广大家庭的倡议书。全县广大居民朋友们，为深入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共同助力绿美博罗生态建设，值此绿美行动深化推进之际，我们诚挚向每一个家庭发出倡议，让我们以庭院为画布，以双手为画笔，共同描绘推窗见绿、家风传媒的幸福图景，为子孙后代留下生机勃勃的绿色遗产。一、美丽庭院守在净化，让我们即刻行动，清理庭院内外的每一处卫生死角，将垃圾归位，让杂物有序，定期清扫落叶杂物，规整生活用品与农具，让干净整洁成为庭院日常风貌。您会发现，这不仅是对环境的呵护，更是对我们健康生活的守护。二、绿化为庭院注入生机，广大家庭可充分利用庭院的每一寸空间，将绿化与庭院功能分区相结合，用绿植装点围墙，用花卉点缀窗台，让庭院成为一幅立体的山水画，让家园成为一处赏心悦目的风景。您会发现，当孩童在榕荫下聆听家训，当归雁在门楣上筑起新巢，庭院里的每片绿叶都将化作传承的密码，见证勤俭仁爱睦邻的家风生生不息。三、凝聚绿色共建向心力，广大家庭要积极参与我为庭院种棵树、美丽庭院我先行等活动，邻里之间可互换花卉苗木，交流种植经验，形成家家种绿、户户赏景的良好氛围。您会发现，以万千庭院为星火，将照亮整座城市的四季。广大居民朋友们，当我们在庭院埋下种子，种下的是孩子眼中的星辰大海；当家庭携手守护绿意，传承的是文明延续的生命密码。让我们一起行动起来，从种一棵树、栽一盆花、添一处景开始，齐心建设美丽庭院，携手参与乡村绿化，为绿美博罗生态建设添砖加瓦。
3: 房前屋后扫一扫，庭院整洁心情好，种花种树种希望，清脏清乱清烦恼。
4: 森林防火全民守，法规入心隐患走，绿水青山长久留。

许多成功你可总会夹杂些私心，读过许多微表情，用无形来掩饰清醒，摸过许多可人心，

声音精彩，换不停，不停，不停。这里是 FM 107.3博罗电台，给你好听，给你好听。

0: 现在是北京时间
1: 中午12点喽，下班路上要保持安全车距哟。
2: 活力调频，快乐领航 FM 107.3，博罗人民广播电台，博罗 Radio Station。火源不入林，避险即于心，违规必追责，生态共守护。

兼容并蓄，博采百家之长，开拓进取，卢浮四时皆春。 FM 107.3 博罗人民广播电台，承袭先锋，筑梦博罗。

老屋，青砖黛瓦，夕阳照在青苔上，妈妈轻轻唱，孩子静静听。听罗浮山间鸟儿呢喃，云雾缭绕，蛙声夹杂着稻香。听扁担吱扭扭，说着阿婆的心里话。青石板路走来老街坊，听心底的菠萝藏在声音里。 FM 107.3 菠萝人民广播电台，乡音不改，乡情不散。

虾饺、叉烧，都是属于早晨的活色生香。晴天、雨天，都是属于今天的独一无二。红灯、绿灯，都是属于前方的美妙节奏。1078菠萝电台，见证此刻精彩。

0: 在是北京时间12:30。大家好，我是文明实践先讲员邹彩优。紧扣时代脉搏，传播文明新声，我们与您携手同行。
1: 推荐用人单位参加工伤保险，预防工伤事故发生。建立工伤预防机制，完善社会保障体系。
2: 政策性养殖保险，守护养殖梦，共绘乡村新画卷。政策性养殖保险，为您的养殖事业保驾护航。
3: 严打非法捕捞，守护水域生态。
4: 一人有病万人帮，医疗保险护健康。城乡困难人员医疗救助，托底线，保基本，可持续，护民生。退伍不褪色，不忘军人本色。青春汗水奉军营，退伍创业赛精英。
5: 全面推进中华人民共和国密码法的贯彻实施，密码安全事关核心利益，做好大数据条件下的信息安全保密工作。

0: 无时无刻无限陪伴，行车路上有我相伴。
1: 你好，这里是 FM 107.3惠州博罗电台。
0: 我是谁？我是博罗电台 FM 107.3。我心有你，此生足矣。

0: 我吃饱了，有空间的睡一会哦。
1: 活力调频，快乐领航 FM 107.3，博罗人民广播电台，博罗 Radio Station。

声音精彩，换不停，这里是 FM 107.3 博罗电台，给你好听，给你好听。

0: 春天，我在平山村以星空为幕，以帐篷为营，把日子过成诗。
1: 今晚篝火晚会，我给你读我给你写的那首诗吧。
0: 夏天，我在东江边看蝉鸣坠入热浪里，热气腾腾的日子里热爱万物，
1: 听到了吗？
0: 秋天，我在观音阁收割一片金色麦浪，稻谷飘香满载而归。
2: 丰收了，
1: 丰收了，该吃饭了。
0: 冬天，我在罗浮山误入童话冰雪世界，站在山巅与星月对话，看你说天上有多少星星呢？
1: 你说有多少就有多少咯。
0: 三餐四季在博罗听1073，睡在星空下，醒在霞光万丈里。

0: 聆听博罗，
1: 乐享生活。
0: 博罗1073，
1: 悦在耳畔，用最动听的声音温暖你的心灵。
2: 博罗1073，
3: 用最动听的声音温暖你的心灵。

归程找玉衣锦尘，可舍情情六则性。

0: 时间有声，电波无界。
1: 这里是音乐正当时，欢迎各位在这首
2: 我是亮亮
1: 小草，
2: 下午时刻也小雪为你
3: FM 107.3，从心出发。
1: 这里是正当您主播送出的岁月乳根，我是小欢。
4: 你的成长守护人林乐。
3: 你现在收听到的是惠州博罗电台 FM 107.3，传递声音的感动，始于博罗电台。

0: 世界瞬息万变，我们始终通过声音传递温暖。
1: 我是亮亮，小草，P3的主持人贝贝，当班主播林子，
2: 主持人岩浆。
3: 无论您身在何处，博罗的声音始终陪伴，电波连接你我，拉近心与心的距离。
1: 我是荔枝，
4: 我是小雪，
5: 大家好，我是小欢，
6: 你好，我是林乐。
0: FM 107.3，博罗人民广播电台，与你共享每一天的点滴精彩。

0: 觉好舒服。
1: 活力调频，快乐领航 FM 107.3，博罗人民广播电台，博罗 Radio Station。贯彻落实工伤保险条例，维护劳动者健康权益，加强工伤预防，促进安全生产。
2: 严厉打击司徒滥宰行为，保障畜禽产品质量安全，规范屠宰市场秩序，保障群众舌尖安全。
3: 增强预防溺水意识，严防溺水事故发生。
2: 消防设施常检查，安全意识人人抓，安全出行多一份预防，幸福生活多一份保障。
4: 星星之火毁林海，守法用火护生态，全民防火助安全。
5: 学法用法护小家，防非处非靠大家。树立正确消费观，远离非法校园贷。非法金融，法律不保护，政府不买单。
6: 博罗的朋友们注意了，夏日口腔福利重磅来袭。
7: 2026年6月1号至8月30号，博罗德政口腔暑期大促，全场优惠超给力，
8: 超级免费福利来了。活动期间凭扇子进店免费拍口腔全景片，给牙齿做个免费体检，
7: 家里有娃的宝妈看过来，儿童防蛀套餐超值划算，
8: 四颗窝沟封闭加全口服泡沫防蛀护理，全套仅需199元，轻松守护孩子小白牙。
7: 孩子矫正黄金期，千万别错过。
9: 4到12岁早期牙齿矫正，暑期直降400元，低至1988元。
7: 青少年专属矫正福利更给力，舒适省心，复诊少。
9: 学生立减2000元，最低只要6500元。
7: 大朋友福利也安排满满，蛀牙不用愁，进口树脂补牙，首颗仅需99元，性价比拉满。
9: 切牙小伙伴看这里，韩国进口种植牙5年全程质保，超低特惠2980元起，
6: 全家口腔问题一次搞定。
7: 咨询热线0752-6666-332，门店地址惠州市博罗县罗阳街道荣西路90号，博罗县融媒体中心旁。
6: 想要整齐好牙，灿烂笑容，就来德政口腔。

香满城，剩下的薄炉藏着最温柔的烟火与浪漫。褪去白日的燥热，晚风裹挟着罗浮山荔枝的清甜，漫过东江流水，街巷烟火温柔每一个平凡日常。在漫长热烈的夏日时光里，博罗电台 FM107.3 始终朝夕相伴，鲜活声音解锁夏日活力，让清甜蜜香搭配动听旋律，告别夏日沉闷，一路热烈奔赴，尽享博罗盛夏美好。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4:30，大家好，我是文明实践宣讲员罗佳怡，文明实践我在行动，愿以青春之名赴文明之约，让我们一起做一名勤俭节约、尊老爱幼、乐于助人的新时代好少年。
1: 碧水青山间，一把石斧开了天地，罗浮朝元斗，一泓清溪醉了八仙，四时长春处，一枚荔枝填了东坡，炮火硝烟中，一曲战歌凝聚了代代相传的凛然正气。 FM107.3 博洛人民广播电台，在这里

0: 欢迎收听《懂法奇遇记之不系这个鞋》，本节目由博罗县司法局、博罗县融媒体中心联合制作，同时特别鸣谢广东参合律师事务所。第二集，
1: 经过上次的劝解，李阿姨彻底远离了邪教歪理，安心就医调理身体。可痴迷邪教的老刘并未收敛，反而变本加厉，开始在邻里微信群转发邪教宣传内容，上门游说街坊邻居，大肆传播邪教言论。
2: 真是屡教不改，又在业主群发这些虚假宣传的视频和文字，还说世界末日唯有练功保命，太离谱了。
3: 小帅啊，你也看到了吧，老刘昨天还专门来我家，让我转发这些内容给亲戚朋友，说多传播就能积攒福报。好多邻居啊，都被他说动了。
2: 他这已经不是简单迷信了，主动制作传播邪教信息，蛊惑他人，已经涉嫌违法。我已经联系社区民警董法，咱们一定要杜绝这种不良风气。
4: 李阿姨，小帅，我接到反馈过来了解情况了。目前啊，刘叔在社区内散播邪教言论、传播邪教资料的行为已经违反了治安管理处罚法相关规定。
3: 哎呀，这只是发发消息，说说看法，也会被处罚吗？又没有造成什么严重的后果。
4: 阿姨，法律红线不容触碰。根据法律规定，制作传播宣扬邪教的物品和信息，组织煽动他人参与邪教活动，扰乱社会秩序，损害他人健康的，可能会被处以拘留和罚款的处罚。
5: 哎呀，董法，我就是跟邻居分享养生心得，纯属自愿，又没强迫谁，至于这么严肃吗？
2: 分享合法知识是自由，传播邪教歪理是违法。你多次在公共社群居民家中传播邪教内容，在工作人员多次劝说下仍然不改正，我这里有完整的证据可以证明。
4: 刘叔，你所做的事情煽动邻里参与邪教活动，已经扰乱了正常的社区生活秩序，属于明确的违法行为。
5: 行行行，我不做了，行了吧。
0: 博罗县司法局温馨提示您，《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31条有下列行为之一的，处10日以上15日以下拘留，可以并处2000元以下罚款；情节较轻的，处5日以上10日以下拘留，可以并处1000元以下罚款。一、组织、教唆、胁迫、诱骗、煽动他人从事邪教活动、会道门活动、非法的宗教活动，或者利用邪教组织、会道门、迷信活动扰乱社会秩序，损害他人身体健康的；二、冒用宗教、气功名义进行扰乱社会秩序、损害他人身体健康活动的；三、制作、传播、宣扬邪教、会道门内容的物品、信息、资料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安全法》第27条，国家依法保护公民宗教信仰自由和正常宗教活动，坚持宗教独立自主自办的原则，防范制止和依法惩治利用宗教名义进行危害国家安全的违法犯罪活动，反对境外势力干涉境内宗教事务，维护正常宗教活动秩序，国家依法取缔邪教组织，防范制止和依法惩治邪教违法犯罪活动。
6: 军营做标榜，归乡创辉煌，退伍不褪色，永远是祖国的兵。
7: 医疗保障惠民生，门诊共济暖人心。
8: 贯彻落实新修订保密法，推动保密工作高质量发展。
0: 联防联治，重拳出击，依法打击畜禽私屠滥宰行为。筑牢全县重大动物疫病防控防线，续推全县畜牧业高质量发展。

水青山间，一把石斧开了天地，罗浮朝元斗，一泓清溪醉了八仙，四时长春处，一枚荔枝填了东坡，炮火硝烟中，一曲战歌凝聚了代代相传的凛然正气。 FM 107.3 博洛人民广播电台，在这里

老屋，青砖黛瓦，夕阳照在青苔上，妈妈轻轻唱，孩子静静听。听罗浮山间鸟儿呢喃，云雾缭绕，蛙声夹杂着稻香。听扁担吱扭扭，说着阿婆的心里话。青石板路走来老街坊，听心底的菠萝藏在声音里。FM 107.3，博罗人民广播电台，乡音不改，乡情不散。

或进取，卢浮四时皆春。FM 107.3，博罗人民广播电台，承袭先锋，筑梦博罗。

0: 聆听博罗，
1: 乐享生活。
0: 博罗1073，
1: 悦在耳畔，用最动听的声音温暖你的心灵。
2: 博罗1073，
1: 用最动听的声音温暖你的心灵。

生态文明思想，共同助力绿美博罗生态建设。值此绿美行动深化推进之际，我们诚挚向每一个家庭发出倡议，让我们以庭院为画布，以双手为画笔，共同描绘推窗见绿、家风传媒的幸福图景，为子孙后代留下生机勃勃的绿色遗产。一、美丽庭院守在净化，让我们即刻行动，清理庭院内外的每一处卫生死角。

0: 广大家庭可充分利用庭院的每一寸空间，将绿化与庭院功能分区相结合，用绿植装点围墙，用花卉点缀窗台，让庭院成为一幅立体的山水画，让家园成为一处赏心悦目的风景。您会发现，当孩童在榕荫下聆听家训，当归雁在门楣上筑起新巢，庭院里的每片绿叶都将化作传承的密码，见证勤俭仁爱睦邻的家风生生不息。三，凝聚绿色共建向心力，广大家庭要积极参与我为庭院种棵树，美丽庭院我先行等活动，邻里之间可互换花卉苗木，交流种植经验，形成家家种绿户户赏景的良好氛围。您会发现，以万千庭院为星火，将照亮整座城市的四季。广大居民朋友们，当我们在庭院埋下种子，种下的是孩子眼中的星辰大海；当家庭携手守护绿意，传承的是文明延续的生命密码。让我们一起行动起来，从种一棵树，栽一盆花，添一处景开始，齐心建设美丽庭院，携手参与乡村绿化，为绿美博罗生态建设添砖加瓦。
1: 清扫庭院除尘垢，栽花种树留清香，庭院静起来，花草种起来，幸福绽出来。
2: 火源不入林，避险寄于心，违规必追责，生态共守护。

0: 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4点了，等坚持一会就要下班了。
1: 活力调频，快乐领航 FM 107.3，博罗人民广播电台，博罗 Radio Station。传递博罗声音，讲述博罗故事。博罗人民广播电台，博罗新闻。
2: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博罗新闻。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有：央视导演组到博罗开展调研采风，聚焦网络强村与引领区建设；博罗举办2026年生产安全事故综合应急演练活动；博罗工会驿站免费送清凉，户外劳动者有了避暑港湾。县公安局交通管理大队两个服务窗口8月17号搬迁。下面请听新闻的详细内容。8月12号至13号，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农业农村节目中心项目负责人、中国土特产丰收大会总导演何小磊一行到博罗开展实地调研采风，深入挖掘网络强村助农益农实践成果，以及环南昆山罗浮山县镇村高质量发展引领区建设成效。采风团一行实地参观了博罗县融媒体中心融媒助农直播间、湖镇镇湖镇有礼展销中心，详细了解我县网络强村建设成效以及本土农特产品品牌培育、电商展销运营等情况。随后采风团围绕数字乡村建设、媒体助农、乡村宣传等内容开展座谈交流，深入了解博罗以媒体力量助力乡村振兴的实践路径。采风团还走进咸港水库驿站、恒河镇郭前村、磨坊运动中心、长宁镇徐田村、山下村等地，实地查看民宿集群、运动文旅等新业态，近距离感受古村落活化利用、人居环境提升、农文旅业态培育等百千万工程建设带来的乡村蝶变，深入了解引领区文旅融合发展成果。此次踩点调研是央视农业农村频道聚焦广东百千万工程、关注县域特色产业发展的生动实践。据了解，本次调研收集到的案例素材将为下半年央视相关节目的策划拍摄提供参考。全媒体记者钟平祥、薛亚虎报道。8月12号，2026年博罗县生产安全事故综合应急演练活动在惠州光达制造博罗智慧谷园区举行，约300名相关人员到场观摩。演练模拟光达园区一栋厂房3楼生产车间因设备故障引发火灾。事故发生后，分租式厂房业主和承租单位迅速组织自救，同步向县镇两级报告。接报后，县镇救援力量到场增援，展开联合处置。整个演练过程紧凑有序，各环节衔接到位。演练结束后，安全专家现场复盘点评，梳理处置亮点与优化方向。光达制造博罗智慧谷秩序管理部主管陈嘉兴：
3: 我们每个月会对我们的各企业进行一个安全检查，我们每个月都会针对不同的企业进行一个安全培训。
2: 参演企业员工胡安：
4: 发生火灾，这个逃生意识还是比较重要的，还有我们企业的消防通道还是不能堵塞，这个消防通道是非常重要的，就是我们的唯一的逃生出路。
2: 据了解，本次演练由县安委会主办，旨在检验县镇两级政府与园区应急预案的衔接性和实操性，切实提升应急联动和科学处置能力，最大限度减少事故发生后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全媒体记者陈思华、范胜瑞报道。近期高温酷热持续，在博罗县总工会职工服务中心工会驿站，环卫工人、外卖骑手、快递员陆续进来歇脚、喝水、领冰饮。这项清凉关爱服务启动近一个月，约有600人次受惠。8月12号上午，太阳高照，室外温度达到35摄氏度，在工会驿站内陆续有外卖配送员、环卫工人前来领取清凉饮品，他们衣服被汗湿，在这里做短暂休息，又匆匆投入工作。 外卖配送员曾伟阳。
5: 就比较能缓解一下我们那个热的那个时候渴啊饥渴那种，流程也不算麻烦，就只要签好字，就签到自己名，就当天的日期就可以自免费领取那种。
2: 环卫工人周建平，
6: 现在好多，应该有差不多过了吧。环卫工人来说是很好的一件事情了，谢工会对我们环卫工人的关心。
2: 顺丰快递员陈启明，
7: 我基本上每天都会过来，因为天气实在太热了，很这个淋水对我们喝口冰冻的水感觉很舒畅很舒服，很好啊，对我们来劳动户外劳动者来说，这个真的好像没有喝这边水感觉自己都中暑了一样，非常感谢他为我们提供这种场所。
2: 据了解，为有效缓解高温作业压力，从7月16号至9月15号，博罗县总工会职工服务中心工会驿站、惠民驿站持续开展清凉关爱服务，环卫、建筑、电力、交通从业者以及外卖、快递等新就业形态劳动者，只需身着工服或出示工作凭证，登记相关信息，每人每天即可免费领取一支清凉饮品。与此同时，全县各工会驿站全天候开放，提供纳凉休憩、免费饮水、应急防暑药品等便民服务，为广大户外劳动者搭建起就近可及、贴心可用的避暑港湾。近年来，博罗县总工会始终聚焦户外劳动者的需求，持续做优做实工会驿站便民服务，常态化开展夏日送清凉、暖心帮扶等惠民举措。2026年，县总工会计划发放清凉礼包，覆盖约5.25万人次，其中重大项目、重点企业、新业态群体等约4.7万人次。全媒体记者蒋才丽、张军健报道。博罗县公安局交通管理大队发布通告，自2026年8月17号起，博罗县公安局交通管理大队交通违法处理窗口从县政务服务中心搬迁至博罗县公安局交通管理大队2楼交通违法处理大厅，地址博罗县罗阳街道博罗大道中418号。博罗县公安局交通管理大队驾管业务办理窗口从县政务服务中心搬迁至博罗县公安局交通管理大队车辆管理所1楼综合业务大厅统一办理，地址博罗县罗阳街道博罗大道西368号。以上就是这一时段博罗电台新闻的全部内容，想了解更多的博罗新闻资讯，请下载罗府新闻 APP。 感谢大家的收听，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虾饺、叉烧，都是属于早晨的活色生香。晴天、雨天，都是属于今天的独一无二。红灯、绿灯，都是属于前方的美妙节奏。1073菠萝电台，见证此刻精彩。

0: 在东山森林公园，我们听过虫鸣鸟叫，
1: 孩子，你听，
0: 也见过阳光慷慨地为这座城市镀上一层金光。在罗浮山下，我们也尝过焦脆清香的瑶姬，甘甜多汁的荔枝，让味蕾得到满足。
1: 香好甜呐、啊！
0: 人生海海，
2: 人生海海，
0: 尽管忙忙碌碌，
2: 尽管忙忙碌碌，
0: 也要时刻保持一颗感受美好的心，
2: 也要时刻保持一颗感受美好的心。
0: 走吧，去看海，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FM 107.3博卢人民广播电台，发现美，
1: 发现美，
0: 传播美，
1: 传播美。

0: 好多车呀，记得车让人哦。
1: 活力调频，快乐领航 FM107.3

0: 博罗人民广播电台，博罗 Radio Station。 碧水青山间，一把石斧开了天地，罗浮朝元斗，一泓清溪醉了八仙，四时长春处，一枚荔枝填了东坡。炮火硝烟中，一曲战歌凝聚了代代相传的凛然正气。 FM107.3 博洛人民广播电台，在这里听懂博洛。
1: 养殖有风险，政策来分担，保险让您笑开颜。政策性养殖保险，守护您的每一份耕耘。
2: 齐心协力治理人居环境，共享农村整洁美好时光。
3: 退伍不褪色，不忘军人本色。青春汗水奉军营，退伍创业赛精英。买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有病不用愁，生病得资助，无病一相亲。

香满城，剩下的薄罗藏着最温柔的烟火与浪漫。褪去白日的燥热，晚风裹挟着罗浮山励志的清甜，漫过东江流水，街巷烟火温柔每一个平凡日常。在漫长热烈的夏日时光里，博罗电台 FM107.3 始终朝夕相伴，鲜活声音解锁夏日活力，让清甜蜜香搭配动听旋律，告别夏日沉闷，一路热烈奔赴，尽享博罗盛夏美好。

0: 熟悉的声音，一份身边的陪伴。这里是博洛电台 FM 107.3，
1: 聆听城市心跳，讲述博洛故事。无论您身在何方，博洛电台始终为您传递最贴心的声音。
2: 博洛电台，我们在一起。

0: 在东山森林公园，我们听过虫鸣鸟叫，
1: 孩子，你听，
0: 也见过阳光慷慨地为这座城市镀上一层金光。在罗浮山下，我们也尝过焦脆清香的瑶姬，甘甜多汁的荔枝，让味蕾得到满足。
1: 香好甜呐、啊！
0: 人生海海，
2: 人生海海，
0: 尽管忙忙碌碌，
2: 尽管忙忙碌碌，
0: 也要时刻保持一颗感受美好的心。
2: 也要时刻保持一颗感受美好的心。
0: 走吧，去看海，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FM 107.3博罗人民广播电台，发现美，
2: 发现美，
0: 传播美，
2: 传播美。

现在是北京时间17:30，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小雪。现在嘛，我又多了一个身份，文明实践宣讲员。多了一个身份，也就多了一份责任，

0: 就是让党的创新理论深入人心，透过电波让新思想传入群众耳朵，当然你也是重要的参与者哦。
1: 旋钮一开，心动自来，电波里的全世界填满你的小世界。这里是 FM 107.3 博罗电台。你好，我是念江电台的姚远，欢迎你继续关注。
2: 推荐用人单位参加工伤保险，预防工伤事故发生，建立工伤预防机制，完善社会保障体系。
3: 人人把好防火关，有备无患保平安，防患未然，安全第一。
4: 星星之火毁林海，守法用火护生态，全民防火助安全。
5: 保守国家秘密，维护国家安全。
6: 抵制高息集资诱惑，理性选择投资渠道，树立正确理财观念，警惕非法集资陷阱，打击非法金融，共建和谐社会，守住养老钱，幸福享晚年。
7: 博罗的朋友们注意了，夏日口腔福利重磅来袭。
8: 2026年6月1号至8月30号，博罗德政口腔暑期大促，全场优惠超给力，
9: 超级免费福利来了！活动期间，凭扇子进店免费拍口腔全景片，给牙齿做个免费体检。
8: 家里有娃的宝妈看过来，儿童防蛀套餐超值划算，
9: 四颗窝沟封闭加全口服泡沫防蛀护理，全套仅需199元，轻松守护孩子小白牙。
8: 孩子矫正黄金期，千万别错过。
10: 4到12岁早期牙齿矫正，暑期直降400元，低至1988元。
8: 青少年专属矫正福利更给力，舒适省心，复诊少。
10: 学生立减2000元，最低只要6500元。
8: 大朋友福利也安排满满，蛀牙不用愁。进口树脂补牙，首颗仅需99元，性价比拉满。
10: 缺牙小伙伴看这里，韩国进口种植牙5年全程质保，超低特惠2980元起。
11: 全家口腔问题一次搞定，
8: 咨询热线0752-6666-332，门店地址惠州市博罗县罗阳街道荣西路90号，博罗县融媒体中心旁。
11: 想要整齐好牙，灿烂笑容，就来德政口腔。

0: 片金色麦浪，稻谷飘香，满载而归。
1: 丰收啦，
2: 丰收啦，该吃饭啦。
0: 冬天，我在罗浮山误入童话冰雪世界，站在山巅与星月对话。看，你说天上有多少星星呢？
2: 你说有多少，就有多少喽。
0: 三餐四季在博罗听1073，睡在星空下，醒在霞光万丈里。

0: 暑假安全温馨提示来了。
1: 一，防溺水，家长牢记四知道，知去向，知同伴，知室友，知归时。孩子严守防溺水六步，遇溺水大声呼救，不盲目下水救人。
2: 二，交通，未满12岁不骑单车，未满16岁不骑电动车，出行守交规，戴好安全头盔。
3: 三，消防，居家远离明火，插座，不玩火，掌握简单逃生方法。四，居家外出，外出不离家长视线，独自在家不开门给陌生人。五，其他，不吃三无食品，强对流天气少出门，文明上网，不泄露信息，谨防诈骗。
4: 快乐放暑假，安全不放假。
5: 聆听博罗，
6: 乐享生活。
5: 博罗1073，
6: 乐在耳畔，用最动听的声音温暖你的心灵。
7: 博罗1073，
6: 用最动听的声音温暖你的心灵。

0: 是北京时间晚上6点了，妈妈说多吃饭才是好宝宝。
1: 活力调频，快乐领航 FM 107.3，博罗人民广播电台。
2: 一起走过博罗的街头。
1: 在中华文明的5000年里，从甲骨文到钟鼎文，从钟鼎文到石鼓文，再到简牍，继而有了帛书，再到现在的翻页书和电子书，文字被一步步创新、继承、发展、应用。案牍一次次变更，皆因我们对读书的渴望。读好书，好读书，读书好。电波中的读书声。
3: 读书最大的意义就是能让你在别人的故事里找到自己的答案。书像一面镜子，能照见你心底的困惑与渴望，也像一扇窗户，推开就能看见更大的世界。大家好，欢迎您持续关注博罗电台，这里是电波中的读书声，我是亮亮。在每期节目当中呢，我们都会邀请一位做客嘉宾和我们分享他喜欢的文字故事。下面有请本期的做客嘉宾。
4: 大家好，我来自博罗县红军小学，我叫刘欣冉，今年7岁，读1年级。今天给大家朗读的是《星星和花》。
3: 欢迎欣冉小朋友做客我们本期的读书声。接下来让我们静心聆听由他为我们朗读的《星星和花》。
4: 《星星和花》，作者金波。我最喜欢夏天，满地的鲜花，这里一朵，那里一朵，真比天上的星星还多。到了夜晚，花儿睡了，我数着满天的星星，这里一颗，那里一颗，又比地上的花儿还多。
3: 刚刚和大家一起聆听到的是欣冉小朋友为我们带来的朗读《星星和花》。这是金波先生的一首小诗，让我们在繁花当中感受孩童眼里的天真纯粹的美好。他用诗歌告诉我们大自然的美好，他还用诗歌教会我们善良和感恩。简单的诗句唤醒我们心底的童真，也愿我们永葆童心，善于发现身边细碎的美好。以上就是欣冉小朋友跟我们分享的美文《星星和花》。再次感谢他做客我们本期的读书声，也感谢收音机前听众朋友的收听和关注。如果你也想通过电波与大家分享自己喜爱的文章，欢迎关注博罗电台微信公众号留言报名。下期节目我们再会。

听众朋友，下面请听博罗电台转播的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的全国新闻联播节目。

0: 人民广播电台，
1: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8月15号，星期六，农历7月初3。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3: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分好蛋糕富民惠民，浙江扎实推进共同富裕示范区建设；
3: 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81周年，全国各地开展纪念活动，牢记历史，缅怀先烈，弘扬伟大抗战精神。
2: 1至7月，全国铁路发送旅客28亿人次，同比增长4.1%，再创历史同期新高。
3: 前7个月，我国邮政行业寄递业务量同比增长4.2%。
2: 日本首相高市早苗摇拜靖国神社，防卫大臣等多名政客前往参拜，引发日本国内爱好和平人士及国际社会的强烈反对。
3: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中国式现代化是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坚持在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稳步推进共同富裕。共同富裕示范区建设5年多来，浙江始终牢记总书记嘱托，稳步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着力满足群众高品质多样化生活需求，切实把共同富裕示范区建设成果转化为群众可感可及的美好生活。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这两天随着台风消散，浙西南山区逐渐放晴，巡回诊疗等服务车辆开进山区村落，恢复了常态化服务。浙江省丽水市龙泉市锦溪镇上锦村村民刘

0: 好分。
1: 量血压的，还有做心电图的，还有帮老人洗澡理发的，都方便呀哈。
0: 村民朱家友。
2: 现在车子直接开到我们村里为我们服务，每周都一次，我们在村里也能享受到在市里同样的服务，我觉得很好，我很喜欢。
0: 流动服务正是共同富裕示范区建设以来，浙江促进公共服务一体化，推动优质资源普惠共享的重要举措。浙江70%的面积都是山区，还有200多个有居民海岛，地理阻隔，居住分散。共同富裕就是要让这里的群众也能便捷地享受到均衡的基本公共服务。浙江省卫生健康委员会主任王仁元。
3: 我们探索推出了固定加流动的服务模式，有条件的人口相对集中的地区，我们建立了固定的卫生室医疗站，那些偏远的山区海岛，我们就把巡回诊疗车流动医疗船开进去，让群众在家门口就能配上药开上病，又避免了重复建设造成的资源浪费。
0: 一辆车就是一个一站式服务平台，现在全省已建成1510个规范化巡回诊疗点，实现行政村医疗卫生服务全覆盖，让服务去找人，通过对供给方式的改变，实现优质公共资源的统一调度和精准下沉。这种固定加流动的服务模式也在全省推开，服务类别向金融、助农、养老等多个领域拓展延伸。中国式现代化，民生为大。在浙江工作时，习近平同志坚持把解决民生问题放在一切工作的首位，深入开展千万工程，提出把公共财政资源向农村、欠发达地区倾斜，建立为民办实事长效机制，使社会发展成果惠及全体人民。20多年来，浙江一以贯之，如今超88%的建制村通了双车道，城乡公交一体化率达90%，农村供水规模化率达92%，水质达标率超99%，8.9万台公共充电桩遍布浙江乡村，实现有需求的乡镇全覆盖。浙江省政府办公厅3处处长蒋国峰。
4: 我们牢记习近平总书记的殷殷嘱托，深入践行88战略，坚持一张蓝图绘到底，公共服务体系实现从有到优的跨越。在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进程中，我们加快探索增强教育、医疗、养老、就业等基本公共服务的均衡性、可及性，不断满足基层共性需求，
0: 抓好一老一小服务保障，让发展成果更具体、更有温度。在宁波市孔浦街道，85岁的涂恒凯老人只需一通电话，就能在家享受助餐、助节、代买等养老服务。宜江社区居民涂恒凯，
5: 他们居家养老了，能够直接给我送菜送到家里来，还有帮助我搞家务、搞卫生。我们老年人的生活了，现在确实是非常幸福的。
0: 幸福的背后是浙江正在探索的养老服务分类施策路径，为居家老年人打造智慧康养平台上门服务，为特困老人配套提供设施较完善、服务质量较高的公办养老机构，为失能失智老人提供长护险、养老服务补贴。一系列政策举措初步构建起从城区到山村、从健康老人到失能老人的全链条守护。浙江省宁波市民政局副局长邬俊岳。
6: 养老服务更需要因需施策，我们在实践中发现老年人的需求各不相同，养老服务不能一刀切。我们开展权益评估，结合自主申请和专业机构评定，对老年人情况进行精准识别、动态更新，结合年龄、健康等条件，分类别多场景的提供服务，努力让每个老人得到最适合的照护。
0: 在温州瓯海区的这个幼儿园，今年新推出的暑期托育服务解决了不少家长的后顾之忧。家长妙倩敏。
7: 离家只有大概2到3分钟的车程就到了，费用比较低，然后师资有保障，把孩子交到这里非常的放心。
0: 托育教育一体化改革是浙江省公共服务一体化的重要举措，解决3岁以下孩子入托难、入托贵问题。浙江打破部门分割， 将原本分属教育、卫健等部门的管理职能深度整合。

0: 推动幼儿园开展托育服务，逐步构建起2到6岁连贯教育体系。浙江省托育教育一体化改革研究指导中心执行主任严从根：
1: 托班不是简单的小小班，必须遵循婴幼儿成长特点和规律。通过托育教育一体化改革，将学前教育资源布局与教师队伍的优势与未见的异养特长拧成一股绳，提供全托、半托、临时托等多种托育服务，健全幼儿园与家庭、社区的协同育人机制。
0: 目前浙江已有近5000所幼儿园针对3岁以下幼儿开设托班，在托幼儿10.3万名。共同富裕示范区建设5年多来，浙江树立全省一盘棋思维，在全国率先开展基本公共服务一体化改革，省级96项基本公共服务标准实现城乡无差别，基本公共服务均衡普惠可及的水平持续提升。面向15五，浙江计划到2030年基本建成高质量发展、高品质生活先行区，幼有善育、学有优教、老有康养等七优享工程提质扩面，一老一小服务更有温度，群众就近享受基本公共服务更加便捷。
2: 81年前的今天，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全国各地以多种形式开展纪念活动，牢记历史，缅怀先烈，弘扬伟大抗战精神。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在918事变爆发地、抗日战争起始地辽宁沈阳，918历史博物馆推出山河无恙、英魂永驻主题纪念活动，引领公众回望白山黑水14年浴血抗争史诗。沈阳市小学生屈天诺：
4: 我会牢牢记住这段历史，今后我要认真读书，锻炼身体，长大后成为能保卫祖国的人。
3: 博物馆依托抗战文物与历史展现，创新性地设置多处实景打卡答题点位，让观众一路行走，一路思索，在问答互动中走进真相，铭记历史。参观者宋婉琪：
5: 在参观过程中穿插烽火家书的沉浸式再现，非常打动人，拉近了我们与历史与英烈之间的距离。我真切体会到和平与幸福的来之不易，历史绝对不能淡忘。作为一名大学生，我要学好知识，练好本领，用实际行动铭记历史，传承伟大抗战精神。
6: 今天吉林通化市党员干部群众纷纷走进杨靖宇烈士陵园，缅怀革命先烈，汲取奋进力量。今年4月，杨靖宇烈士陵园启动了展陈更新及设施升级改造工程，目前陈列室已恢复对外开放，更新后的展览以杨靖宇生平事迹为主线，优化叙事逻辑，通过3个部分、11个单元生动再现他光辉而壮烈的一生。通化市东昌区新站街道办事处工作人员孙明瑶：
7: 展厅中一幕幕悲壮的历史场景和一件件珍贵的革命遗物，都生动展现了东北抗联将士们在极寒之地孤军奋战的峥嵘岁月。今后我想在我的工作之中，我也要立足我的本职岗位，扎根基层，服务群众，守护好今天来之不易的幸福生活。
8: 今天上午，第5批南京大屠杀历史记忆传承人上岗仪式在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举行。
9: 我看得出来，外婆很想忘掉痛，但她又常说，如果我都不讲，就会有人忘记。
8: 仪式现场，97岁的南京大屠杀幸存者夏淑琴用颤。

0: 了解历史真相。
1: 在1937年的7月13日，毛泽东同志在延安的紧急会议上，
2: 江西南昌新四军军部旧址陈列馆今天举办铭记历史五辈自强主题活动，社会各界代表依次进献花篮并鞠躬，向浴血奋战的革命先辈致敬。随后大家有序参观展馆，回顾新四军这支铁军出征奋勇抗敌的峥嵘岁月。南昌市民陈开：
3: 先烈们热血为国，铸就了中华民族不屈的精神脊梁，今后我将秉烛本职实干奋进，让先辈的赤诚担当代代根续，生生不息。
4: 中国人民银行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七月末社会融资规模存量、广义货币 M2 余额保持合理增长，两项指标增速均高于名义 GDP 增速，金融服务实体经济质效不断提升。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报道。
5: 数据显示，广义货币 M2 和社会融资规模增速均保持在合理水平，为经济持续向好向优创造适宜的货币金融环境。七月末，广义货币 M2 余额同比增长 7.7%， 社会融资规模存量同比增长 7.4%， 同经济增长、价格总水平预期目标相匹配。南开大学金融学教授田立辉分析，
6: 总量层面呢，金融对实体经济的支持力度并没有减弱，但是结构上出现了显著的变化。
5: 七月末，人民币各项贷款余额同比增长 5.1%。结构上看，普惠小微贷款余额38.19万亿元，同比增长9.0%，不含房地产业的服务业中长期贷款余额61.94万亿元，同比增长9.3%，以上均高于同期各项贷款增速。中国邮政储蓄银行研究员娄飞鹏表示，
7: 当前企业贷款利率、发债利率等主要融资价格指标都处于低位，这也是社会融资环境保持宽松的重要体现，表明资金的供给比较充裕，实体经济有效融资需求得到充分的满足。当前我国的融资结构正在发生深刻的转变，企业融资选择更加多元化。
5: 近年来，金融活水加速流向扩大内需、科技创新、中小微企业等重点领域，普惠小微贷款、科技贷款、绿色贷款增速持续高于全部贷款增速。田立辉指出，
6: 金融体系对实体经济的支持是适度超前的，这个资金能否从金融体系顺畅地流向实体、流向消费、流向投资，打通这个最后一公里，靠的不是央行一家，而是财政、产业、就业政策的系统协同。从这些数据来看啊，我们是总量无忧，结构在变，而且信心比数据更重要。信心的根基在于我们政策的确定性和改革的连续性。
8: 国家邮政局最新数据显示，今年前七个月，我国邮政行业寄递业务量累计完成1274.4亿件，同比增长4.2%。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报道。
9: 数据显示，一至七月，我国快递业务收入累计完成9017.7亿元，同比增长7.4%。在新疆昌吉州木垒县，依托冷库仓储加线上平台加冷链配送一体化服务，当地羊肉、手工拉条子、鹰嘴豆等特色农产品从田间地头直达全国餐桌。木垒县博斯坦乡邮政所营业员阿满哈纳哈提说：“
10: 我们现在还针对新鲜牛羊肉基地采取了冷库急速冷冻加真空加泡沫恒温箱专业包装，确保食品新鲜完整地送到消费者手中。目前能够实现将外当天的货物出院传递第三日土地给用户。”
9: 国家邮政局发展研究中心产业经济部主任王月涵表示，七月快递企业精准对接农产品寄递需求，全面升级服务保障体系，
11: 通过投件产地分拣仓、微仓、移动冷藏仓、移动式冷柜等保鲜设施，实现时令产品快速锁鲜、减损保质，搭建水陆空铁加低空无人装备全域立体物流体系，有效提升生鲜产品运输时效与安全性。
9: 同时，快递企业立足产业需求精准施策，以数字物流创新赋能特色产业高质量可持续发展。王月涵说，
11: 行业综合运能稳步扩容，多元场景服务质效提升，产业链协同联动纵深推进，应急保障能力全面增强。展望八月，行业有望延续平稳向好的发展态势。
4: 当前，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正大力推进家门口就业服务站建设，将就业服务下沉至小区、商圈等日常活动场所。总台记者车丽、郑毅报道。
12: 在山东青岛，

0: 228个旧享家乐业服务站扎根社区，服务触角延伸至居民楼栋。青岛市李沧渠把就业技能课堂搬进小区，常态化开设花艺、串珠等工艺技能课。社区不仅教技能，还搭建销售渠道，通过公益市集帮助居民售卖手工作品。潞州社区党委书记王霞介绍，
1: 我们重点呢是在摸排居民的灵活就业需求，搭建起社区啊零工项目库，现在引入了一些手工文创、居家代工、数据标注这些能够居民轻松适配的一些岗位。那后续呢，我们也会持续丰富一些就业的一些项目，让更多的居民呢在家门口有事做，稳增收。
0: 四川省就业服务管理局就业指导处副处长戴建军介绍，十五五期间，四川省启动基层公共就业服务站千站建设行动，省级争取财政资金1.5亿元，计划用2年时间建成1000个左右家门口就业服务站，常态化针对性开展用工推荐、供需对接。
2: 我们还结合城市商圈、产业园区、文旅融合发展区等区域，打造一批特色功能型的就业服务站。我们加强人工智能、大数据等技术的运用，根据求职者个人简历的信息，对岗位需求意愿进行精准画像，快速的筛选适配的岗位，推动人岗精准的有效的对接。
0: 当前各地因地制宜推进家门口就业服务站建设，全国4400余家公共就业服务机构已全部纳入全国就业公共服务地图，劳动者可以搜索定位，一键导航即可到达。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规划财务司司长张立新表示，
3: 建设家门口就业服务站、零工市场，打造15分钟就业服务圈，支持每位劳动者在常住地享受同当地居民同等的就业服务，鼓励各地广泛组织分行业、分岗位、分群体等小而专现场招聘会，促进人岗对接匹配。
4: 受上游涞水和沙颍河倒灌顶托挤压，河南周口市贾鲁河东岸堤防出现溃口，目前各方救援力量正在昼夜攻坚，当地受灾群众生活有保障。总台记者田萌、河南台记者刘佳报道。
5: 8月13号深夜，周口市川汇区新北环桥下贾鲁河东岸堤防出现约30米的溃口，在水流持续冲刷下，溃口扩大至100米。昨天凌晨，中国安能工程河南省级骨干救援力量携带大型机械装备抵达现场，开展抢险救援工作。截至今天15点，溃口已完成封堵超过90米。中国安能现场工作人员赵红虎：
6: 现场采取的是溃口两端共同作业的方案，用集装箱稳固堤角，中间填堆石料进行封堵，人歇机不停，龙班不间断，昼夜抢险施工。
5: 为尽可能减少洪水外溢对城区的影响，当地水利部门正在溃口下游4公里处加紧修筑第二道长约670米的防护堤。险情发生后，当地及时组织贾鲁河大桥周边沿河低洼地带及溃口下游范围内群众有序转移避险。在周口市第23初级中学安置点，床单被褥等物资一应俱全，900多名群众基本生活得到保障。
7: 吃的好，喝的好，还有米、豆腐，还有土豆，还有肉，一天3顿吃的好。
8: 我们这里搬进来之后，发了有垫子，还有被子，热了还有空调，政府还给我们发了有纸、被子啥的，都想到了。
5: 目前周口市已全面进入紧急防汛期，各级各部门防汛责任人、抢险救援队伍全员在岗待命，当地公安、交通部门同步实施道路管制，水利部门持续加密水情、工情监测，实时动态研判险情发展趋势，严防次生险情发生。
9: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受台风白海豚和近期强降雨共同影响，太湖发生流域性较大洪水。国家防总应急管理部今天将针对江苏的防汛应急响应提升至3级，针对浙江启动防汛4级应急响应。
4: 中央气象台今天18点发布预报显示，今晚到明天，浙江东部、四川盆地西北部等局地有大暴雨。
9: 1至7月，全国铁路发送旅客28亿人次，同比增长4.1%，再创历史同期新高。
4: 包括颐和园、天坛公园、国家植物园北园在内的11家北京市属公园，近日正式纳入京津冀旅游景区联票合作体系。
9: 中国二连浩特至蒙古国扎门乌德跨境一日游今天正式开通，游客无需提前办理。 护照签证，仅凭身份证即可参团。
10: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4: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日本首相高市早苗15号面向靖国神社所在方向进行摇拜，日本防卫大臣等多名政客则分别前往靖国神社参拜。相关举动引发日本国内爱好和平人士及国际社会的强烈反对。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宗英综合报道。
11: 日本首相高市早苗15号向供奉有二战甲级战犯的靖国神社供奉玉串料祭祀费。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15号参拜靖国神社，这是继2024年时任防卫大臣木原忍之后再有现任防卫大臣在8月15号参拜靖国神社，同时也是连续第七年有日本现任阁僚在这一天参拜靖国神社。同一天，日本地方创生担当大臣黄川田仁志参拜靖国神社，并以个人名义供奉了玉串料祭祀费。自民党干事长铃木俊一、总务会长有村智子、选举对策委员长西村康忍当天一同前往靖国神社参拜。靖国神社位于东京千代田区，神社内供奉有包括东条英机在内的14名二战甲级战犯。长期以来，日本部分政客、国会议员坚持参拜靖国神社，遭到日本国内众多爱好和平人士和国际社会的强烈反对。日本学者表示，无论是间接参拜还是直接参拜，都大错特错。日本应正视侵略历史，不要在错误道路上越走越远。日本山口大学名誉教授角胁后表示，
12: 我认为包括供奉玉串料在内，无论是间接还是直接，都不应该进行任何参拜靖国神社的行为。
11: 今年是东京审判开庭80周年，角协后认为历史真相不容篡改，历史定论不容挑战，日本社会必须从东京审判中吸取教训，树立正确历史观。
12: 包括南京大屠杀，至今仍有很多日本团体和政治人物不愿承认这一历史事实。如此来看，令人遗憾的是，即便东京审判已经过去80年，但我们不得不说，许多日本人仍然没有从东京审判中充分吸取教训。
4: 韩国政府及朝野政党15号抨击日本政要向靖国神社供奉祭祀费及进行参拜，敦促日本领导人反思历史，真诚反省。韩国总统李在明表示，韩国政府将调查追缴亲日反民族行为者不当聚敛的财产，并追究其历史责任。
9: 美国总统特朗普14号称，很快将宣布霍尔木兹海峡成为美国领土。他还表示，将在经济上对伊朗实施严厉打击。伊朗副外长加里布·阿巴迪回应称，霍尔木兹海峡由伊朗掌控。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综合报道。
13: 加里布·阿巴迪说，霍尔木兹海峡不是靠一条推文、一纸命令或一次演说就能被夺取。霍尔木兹海峡过去是、现在是、将来也是伊朗的。这条海峡的开放与关闭都只能由伊朗掌控。加里布·阿巴迪强调，伊朗既不畏惧威胁，也不会在武力宣扬面前屈服。到目前为止，美国已遭受战略惨败。只要美国不接受现实，不停止幻想，伊朗就会继续对霍尔木兹海峡实施封锁。总台记者当地时间14号自伊朗方面获悉，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防空系统在霍尔木兹干省上空拦截并摧毁一架 MQ-9 型死神无人机。当地时间14号，伊朗外长阿拉格奇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目前调停方卡塔尔和巴基斯坦都在进行信息交流并与伊朗保持联系，但这并不意味着正在进行谈判。伊朗目前没有决定是否与美国重新开始谈判。阿拉格奇还表示，伊朗与阿曼的谈判正在进行，与确定霍尔木兹海峡的航线以便船舶通行有关，与霍尔木兹海峡的开放问题是两个完全不同的议题。只有在美国遵守某些条件的情况下，伊朗才会恢复霍尔木兹海峡通行。美国总统特朗普14号证实，因在中东地区长期部署而导致舰上生活条件、船员心理健康等遭质疑的林肯号航空母舰将被替换。当被问及舰上军人家属越来越担心船员安危时，特朗普称，不，他们没有。他还称，已经部署近9个月的林肯号航母的部署时间远远不够。
4: 印度尼西亚附近海域15号清晨发生7.7级地震，已造成至少38人死亡。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玉。

0: 月综合报道。
1: 震中位于东努沙登加拉省姆拜镇东北30公里处海域，震源深度15公里。受地震影响，飞往东努沙登加拉省的多趟境内航班被取消。强震发生后，震中附近又连续出现多次5级以上地震。截至印尼中部时间15号11点，东努沙登加拉省纳格克县7.7级地震发生后，已记录到111次余震，最近一次震级为3.8级。海啸预警已于当天7:31解除，目前当地主要风险为余震及受损建筑物等次生风险。东努沙登加拉省省长莱纳表示，当地多栋建筑物在地震中受损，部分道路因山体滑坡中断，搜救部门正加紧汇总数据，以全面评估灾情。印尼位于环太平洋火山地震带，地震活动频繁。中国驻登巴萨总领馆当天发布公告，提醒领区中国公民，特别是在东努省拉布安巴交一带的游客，保持高度警惕，密切关注当地地震预警信息以及防灾预警，谨防余震和海啸风险，远离海边。
2: 其他国际消息，美国对加拿大加征关税的最后期限临近。加拿大媒体14号报道，由于在核心利益诉求上存在重大分歧，目前双方关税谈判陷入僵局。
0: 古巴外交部长14号谴责美国政府对古巴实施极限施压和经济扼杀政策，指出美方行径意在削弱古巴政府提供基本商品和服务的能力，以引发社会动荡。
2: 鉴于近日互联网上出现鼓动人们15号再次集体偷渡的帖文，摩洛哥和西班牙高度警惕，严防偷渡潮重现。
0: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杨超、黄天卓、刘家荣、王远，主播子文、王毅。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3: 听众朋友，刚才为您转播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的全国新闻联播节目，感谢您的收听，下面请继续收听博罗电台的其他节目。

0: 北京时间晚上7点啦，忙碌一天，叔叔阿姨可以休息啦。
1: 活力调频，快乐领航 ，FM 107.3，博罗人民广播电台。
2: 一起走过波罗的街头。
3: 政策性养殖保险，守护养殖梦，共绘乡村新画卷。政策性养殖保险，为您的养殖事业保驾护航。
4: 守牢耕地红线，保障粮食安全。
5: 禁火令下莫侥幸，烧荒祭祀须合规，违法处罚不留情。
3: 欢迎收听懂法集欲记之不信这个邪，本节目由博罗县司法局、博罗县融媒体中心联合制作，同时特别鸣谢广东参合律师事务所。第三集。
6: 李阿姨，你这是从哪儿回来？怎么忧心忡忡的？
7: 哎，说来话长了。老刘，他这几天住院，我今天啊特意去医院看望。
6: 刘叔，怎么突然住院了？虽然他有慢性病，但一直吃着药，前段时间身体状况也没什么大问题啊。
7: 我这一开始也奇怪，

0: 后来问了几次才知道，他不仅没放弃练功祈福，整天在家练功。一个礼拜前吧，还擅自把药给停了。他坚信邪教歪理可以治愈疾病，
1: 真是太糊涂了。有病就医是常识，怎么能信邪教，擅自停药害了自己？
2: 更严重的是，经我们查实，刘叔还拉拢多名亲友加入邪教组织，组织线下非法聚会，大肆宣扬歪理，煽动群众对抗科学，抗拒就医，严重破坏正常社会秩序。小帅，你现在跟我去趟医院找刘叔核实情况。刘叔，我们今天过来是依法向你核实相关情况。你身患慢性病，长期依靠药物稳定病情，却轻信邪教歪理，擅自停药，妄图依靠所谓练功祈福治愈疾病，最终导致病情急剧恶化，住院治疗，这是你亲身经历的惨痛后果。
3: 你们不懂，生病都是业障缠身，吃药治病治标不治本，只有潜心练功，诚心祈福，才能消除病根，修身渡己。我现在生病只是修炼路上的劫难，挺过去就能百病全消，平安顺遂啦。
1: 刘叔，你好好想想，之前您按时吃药配合复查，身体一直很稳定，生活也安稳舒心，自从信了邪教，停了药物，短短一周就病情加重，卧床住院。是药物让您常年安稳，还是所谓的练功祈福害了您？您不仅害了自己，还忽悠亲戚朋友，让大家跟着您误入歧途，辜负了家人的关心，也误导了身边邻里。
2: 你不仅自己执迷不悟，以身试险，还主动拉拢多名亲友加入邪教，组织线下非法聚会，大肆散播反科学、反社会的歪理邪说，煽动身边群众抗拒就医、迷信邪教，已经涉嫌违法违规，严重扰乱了邻里生活和社会公共秩序。
3: 唉，我错了，我一时糊涂，被邪教的花言巧语洗脑了，总想着不用治病、不用吃药就能痊愈，固执地相信歪理，擅自停了药，还连累了家人，误导了亲友啊。
2: 知错能改就是最好的开始。邪教它只会吞噬健康、拆散家庭、扰乱社会，从来不会带来任何福报。接下来你要积极配合治疗，相信医学，相信科学，彻底摒弃邪教思想，同时主动配合我们做好后续核查工作，向被你误导的亲友澄清真相，主动劝导，杜绝此类非法活动再次发生。
3: 我一定好好配合，以后再也不信这些害人的歪理邪说了，踏踏实实治病，安安稳稳过日子，好好弥补自己犯下的错。
4: 博罗县司法局温馨提示您，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300条，组织利用会道门、邪教组织或者利用迷信破坏国家法律、行政法规实施的，处3年以上7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情节特别严重的，处7年以上有期徒刑或者无期徒刑，并处罚金或者没收财产；情节较轻的，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管制或者剥夺政治权利，并处或者单处罚金。组织利用会道门、邪教组织或者利用迷信蒙骗他人，致人重伤、死亡的，依照前款的规定处罚。犯第一款罪又有奸淫妇女、诈骗财物等犯罪行为的，依照数罪并罚的规定处罚。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9:30。大家好，我是文明实践宣讲员黄雪亮，传播先进文化，推动文明实践，让我们共同携手培育文明新风，共创美好家园。
1: 贯彻落实工伤保险条例，维护劳动者健康权益，加强工伤预防，促进安全生产。
2: 严打非法捕捞，守护水域生态。关注消防，守护家园，防火安全，人人有责。
3: 一人有病万人帮，医疗保险护健康。城乡困难人员医疗救助，托底线，保基本，可持续，护民生。军营坐标榜，归乡创辉煌。退伍不褪色，永远是祖国的兵。

0: 开车不能开远光灯哦。
1: 活力调频，快乐领航 FM 107.3，博罗人民广播电台。
2: 一起走过博罗的街头。
1: 传递博罗声音，讲述博罗故事。博罗人民广播电台，博罗新闻。
3: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博罗新闻。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有：惠州学院学子以剧本杀活化太美车村古村文脉；党建引领聚合力，龙溪社商联动惠民生；石湾镇村居篮球赛落幕，铁厂队卫冕冠军。下面请听新闻的详细内容。当传统的浴室连结文化遇上时下年轻人喜爱的剧本杀，会碰撞出怎样的火花？近日，惠州学院政法学院百千万工程突击队立足太美镇车村村本土浴室青联文化资源，创新推出实景剧本杀体验活动，将传统历史文化与新潮青年业态深度融合，以沉浸式体验活化本土文脉。活动现场，车市宗祠、余庆阁等车村村内特色人文景点变身沉浸式实景剧场，参与的青年学生化身剧中角色，在实景互动演绎、线索搜集查证、剧情逻辑推理的过程中，近距离触摸古村历史底蕴，沉浸式感悟明代御史清正刚直的风骨精神。据介

0: 少。本次实景剧本杀以车村御史文化、姚夫人古庙、车氏宗族文脉为核心背景，围绕历史人物线索设置剧情，搭建起完整的推理搜证环节。剧本聚焦守护连结文化核心主题，设置六个差异化角色，通过层层剧情推演，引导参与者探寻破坏连结文脉的真相，思考新时代连结文化的传承路径。惠州学院学生、百千万工程突击队队员罗翠婷。
1: 本地调研也了解到了车村的一些历史文化，然后我们在进行了一个对车村文化的初步了解之后，也初步撰写了这一个剧本。我们的初心也是为了把车村的历史文化、连结文化给传承和发扬出去。
0: 据了解，为持续盘活古村文旅资源，长效传承乡土文脉，该团队计划与车村村委、车村强村公司建立长期结对合作机制，通过三方联动，持续优化实景剧本杀文旅项目，推动特色文化体验项目常态化、规范化运营。据悉，2026年暑期，来自西北工业大学、中山大学、暨南大学等38所高校，共139支百千万工程突击队，约1400余名青年学子来到博罗，开展形式多样的三下乡实践服务工作。各高校队伍精准对接博罗基层发展需求，充分发挥学科专业特色，多点发力，精准赋能，用青春创意激活乡村资源。接下来，博罗还将持续深化校体合作，引入优质高校青年资源，引导更多青年学子扎根博罗，了解博罗，以青春智慧赋能乡村产业、文化生态，全面振兴，为县域高质量发展凝聚青春力量。全媒体记者黄佩纯、张建林报道。近日，龙溪街道龙溪社区携手辖区爱心商家，在一购物中心广场开展社商同心助力成长少儿文艺汇演。晚会节目丰富多彩，舞蹈、歌唱、口才表演等轮番登场，充分展现出新时代少年朝气蓬勃、积极向上的精神面貌。舞蹈演员刘颖琪。
2: 我们今天表演的是寻，我是开心的，因为有那么多人来观看我们的表演。
0: 此次演出是龙溪社区社商联动机制的又一次实践。近年来，龙溪街道党工委以党建为引领，激活社会力量，组建爱心商家联盟，为文明实践活动注入源头活水。爱心商家负责人童明星。
3: 作为龙溪本土的企业，我们也要尽自己的企业的社会责任，所以我们也经常支持龙溪社区的公益活动。
0: 爱心培训机构教师刘小倩。
4: 我们长期配合社区开展公益美育课堂，用舞蹈丰富孩子们的课余生活。未来我们会继续深耕社区公益美育，助力龙溪少年自信成长。
0: 接下来，龙溪社区将持续深化党建引领社商联动机制，扩容爱心商家联盟队伍，常态化开展敬老、扶弱、互同、文化惠民系列文明实践活动。龙溪街道龙溪社区党总支委员、居委委员温艳花。
5: 我们社区搭建的这个平台主要是想让孩子展示更好的自我，今天看到孩子们表现都非常棒，接下来我们也会搭建更多的平台，助力龙溪社区青少年成长。
0: 全媒体记者钟平祥、薛亚虎报道。近日，石湾镇2026年村居篮球赛决赛在石湾公园激情上演，为广大群众呈现了一场精彩角逐的比赛。当晚决赛在铁场队与滦港队展开激烈角逐，现场气氛热烈，双方凭借精湛技术和默契配合，为观众献上了一场速度与激情的赛事，最终铁场队发挥出色，蝉联桂冠。据悉，本届赛事于7月27号开幕，全镇14支村居队伍参赛，历经15天共44场赛事。活动不仅是一场体育竞技的盛会，更激发了全民参与健身的热情。接下来，石湾镇将持续推动全民健身运动，让群众体育文化在基层生根发芽，蓬勃发展。全媒体记者范胜瑞报道。以上就是这一时段博罗电台新闻的全部内容。想了解更多的博罗新闻资讯，请下载罗浮新闻 APP。 感谢大家的收听，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0: 是北京时间晚上九点了，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哦。
1: 活力调频，快乐领航 FM107.3 博罗人民广播电台。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1:30。大家好，我是文明实践宣讲员吴秉菊。菊姐邀请您参与文明实践，宣传科学理论，践行主流价值，培育时代新人，弘扬时代新风，推进乡村振兴，共育文明之花，共享美好之城。
1: 增强预防溺水意识，严防溺水事故发生。
2: 消防安全记心中，幸福平安伴一生。人人学习消防，共建平安家园。

水青山间，一把石斧开了天地，罗浮朝元斗，一泓清溪醉了八仙，四时长春处，一枚荔枝填了东坡，炮火硝烟中，一曲战歌凝聚了代代相传的凛然正气。 FM 107.3 博洛人民广播电台，在这里

0: 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8月16号星期日，农历7月初4，北京雷阵雨转晴，29度到22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求是杂志发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
1: 今年前7个月，全国铁路发送旅客28亿人次，创历史同期新高。
2: 1至7月，快递业跑出加速度，全国快递业务量同比增长4.8%。
1: 日本无条件投降81周年，各地举行纪念活动，铭记历史，缅怀先烈。
2: 河南3地出现溃口险情，目前已全部成功合拢。
1: 日本民众举行集会，敦促日本政府反省侵略战争罪行。国际人士批评日本歪曲历史，加速再军事化等危险举动。
2: 黎巴嫩谴责以色列的袭击违反双方框架协议。胡塞武装称沙特袭击也门西北部萨达省。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本台消息，今天出版的第16期《求是》杂志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文章强调，我国国土广袤，地理复杂，气候多样，自然灾害易发多发。党的18大以来，党中央坚持把防灾减灾救灾工作作为关系人民安危和国家安全的大事来抓。在理念转变、体制改革、体系建设、能力提升等方面做出许多部署，带领广大干部群众战胜一系列重特大自然灾害，最大限度减少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成效举世公认。做好防灾减灾。

0: 就在工作，必须坚持党的全面领导，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坚持尊重自然规律，坚持预防为主，坚持改革创新，坚持系统观念，坚持社会共治。这些宝贵经验要坚持好、运用好，并结合新的实际，不断丰富和发展。文章指出，当前我国防灾减灾救灾工作面临不少新情况、新问题，要站在统筹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的战略高度，充分认识做好防灾减灾救灾工作的极端重要性，着力扬优势、补短板、强弱项，不断提高防范应对各类自然灾害的能力和水平，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稳定，确保中国式现代化行稳致远。文章部署了五个方面的重点工作。第一，推动灾害治理向事前预防转型。第二，提升大灾巨灾应对处置能力。第三，强化科技支撑和法治保障。第四，夯实防灾减灾救灾基层基础。第五，认真抓好责任落实。文章强调，做好防灾减灾救灾工作，要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坚决纠正重发展轻安全、重救灾轻预防等倾向，着力提高各级干部的防灾减灾救灾能力，确保认识到位、责任到位、工作到位。
1: 今年前七个月，全国铁路发送旅客28亿人次，同比增长4.1%，再创历史同期新高。铁路部门积极适应旅客多样化出行需求，精心组织旅客运输。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郭淼报道。
2: 今年前七个月，铁路部门统筹用好武汉到西安高铁西安东到十堰东段、金华到建德高铁兰溪东到建德段等新线新站资源，加大运力投放。全国铁路日均安排开行旅客列车11462列，同比增加571列，增长5.2%。
3: 动4494次司机，动4494次列车，请关门。
2: 8月15号凌晨2:55，由大同南站开往北京北站的动4494次列车驶离站台。这趟列车搭载400多人，其中绝大多数都是趁着周末到大同游玩的旅客。旅客张元：
4: 上午去看了云冈石窟，晚上呢又去了大同古城，逛完了正好赶上这个车，凌晨5点多就到，就直接回家休息。我觉得这种模式挺好，白天旅游，晚上赶路。
2: 前七个月，星光燕赵号、熊猫专列、长三角之星、南方列车、红棉号等品牌旅游专列强化与景区酒店的衔接，满足旅客多样化的旅行需求，激活沿线旅游资源，催生铁路加旅游的新场景、新业态，有效拉动文旅消费。1到7月，全国铁路累计开行旅游列车2159列，其中旅游专列1184列，旅游专线975列，精准对接各地赛事、展会、文艺演出活动安排，定制化开行歌迷专列、球迷专列等79列，促进了服务消费扩能提质。
0: 国家邮政局最新数据显示，今年前七个月，我国邮政行业寄递业务量累计完成1274.4亿件，同比增长4.2%。七月份快递业务量日均约5.5亿件，市场规模持续扩容，服务质效稳步提升。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报道。
5: 在新疆昌吉州木垒县，依托冷库仓储加线上平台加冷链配送一体化服务，当地羊肉、手工拉条子、鹰嘴豆等特色农产品从田间地头直达全国餐桌。木垒县博斯坦乡邮政所营业员阿满哈纳哈提说，
6: 我们现在还针对新鲜牛羊肉基地，能够实现将外当天的货物出院传递第三日土地给用户。
5: 国家邮政局发展研究中心产业经济部主任王月涵表示，七月快递企业精准对接农产品寄递需求，全面升级服务保障体系。同时，快递企业立足产业需求精准施策，以数字物流创新赋能特色产业高质量可持续发展。王月涵说，
7: 七月 快递企业深入协同特色产业集群，依托智能化、一体化供应链服务能力，助力上下游企业转型升级，行业综合运能稳步扩容，多元场景服务质效提升，产业链协同联动纵深推进，应急保障能力全面增强。展望八月，行业有望延续平稳向好的发展态势。
1: 2026年全国生态日主场活动昨天在内蒙古呼伦贝尔举办，国家发展改革委等多部门发布生态文明建设重要成果，活动现场还组织开展了生态文明建设成效和生态产品推介展示。总台记者王义群、宝音报道。
8: 今年全国生态日活动的主题是厚植中国式现代化的绿色底色，国家发展改革委、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最高人民检察院、共青团中央、工业和信息化部、自然资源部、生态环境部、水利部等对相关政策进行解读并发布系列成果。本次生态日活动首次邀请基层代表进行生态文明建设经验分享，相关生态文明建设成效和生态产品推介展示在主场活动和各地同步进行。国家发展改革委副主任周海兵在2026年全国生态日主场活动上表示，
9: 我们要扎实开展碳达峰行动，科学开展碳达峰碳综合综合评价考核，加快产业结构、能源结构、交通运输结构等调整优化，确保如期实现碳达峰目标。
8: 据了解，15-5时期是实现碳达峰目标的关键期、攻坚期。15-5碳达峰行动方案部署了省间电力互济、煤炭消费清洁替代、重点行业节能降碳等几大工程，总体目标是到2030年，我国单位国内生产总值二氧化碳排放比2025年降低17%，非化石能源消费占比达到25%，确保如期实现碳达峰目标。
0: 贵州省赫章县金银山街道的金山社区是一个异地扶贫搬迁安置社区。今年夏天，社区居民孙成亮的小女儿孙迅收到了心仪大学的录取通知书，她已经是这个家庭培养的第四位大学生了。告别贫困，拥抱新生活，异地扶贫搬迁改变了他们的生活，而教育让他们的小康生活成色更足。总台记者孟庸、贵州台记者宋庆报道。
10: 在金银山书院里，刚收到录取通知书的孙迅正捧着英语书为大学开学考做准备。孙迅考上的是吉林大学动物医学专业，这是他梦寐以求的愿望，
11: 终于可以去开启不同的人生，会更加坚定地朝着自己的梦想走下去。
10: 父亲孙成亮这几天也乐得合不拢嘴，把家中的四个女儿都培养成大学生，这是她一直以来的梦想。
12: 以前我们一直都不知道这个都是985211是啥子，多少有点的纪念，高兴得不得了了。
10: 孙成亮自幼家境贫寒，读到小学三年级便辍学务农。2019年，异地扶贫搬迁启动，一家人从阿学村搬进了金山社区。孙成亮说，当时他是村里第一个签署搬迁协议的人。而他下定决心的原因，就是为了让五个孩子能上好学校。
12: 我不想教育困不到们，所以我都说哪怕再苦再累我都要让他们读。
10: 搬进新家后，孩子们上学近了，追梦的脚步也迈得更远了。在三女儿孙梦兰看来，大学录取通知书改变的不只是他们的人生方向，更照亮了整个家庭的未来。
11: 读书就能改变生活，就感觉真好，大家考得越来越好，未来的生活越来越有盼头。
10: 孙成亮一家走出的四个大学生，正是教育阻断贫困代际传递的生动注脚。自异地搬迁启动以来，金银山街道先后走出了1192名本科生、81名硕士生和5名博士生。赫章县教育局教研室主任郭峰说，接受教育改变的不仅仅是他们的个人命运，更是乡村全面振兴的未来与底气。
13: 我们安置点的周围是几所学校，是我们全县的学校最漂亮的硬件设施，是最好的师资力量，我们是放在重中之重，开展社团课，确保德智体美劳，让我们每一个孩子在学校都能够绽放青春英语的笑容。
1: 昨天是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81周年的日子，全国各地以多种形式开展纪念活动，铭记历史，缅怀先烈，弘扬伟大抗战精神。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4: 在九一八事变爆发地辽宁沈阳， 918历史博物馆推出山河无恙英魂永驻主题纪念活动，引领公众回望白山黑水14年浴血抗争史诗。沈阳市小学生屈天诺：
15: 我会牢牢记住这段历史，今后我要认真读书，锻炼身体，长大后成为能保卫祖国的人。
14: 博物馆依托抗战文物与历史展现，创新性地设置多处实景打卡答题点位，让观众一路行走，一路思索，在问答互动中走进真相，铭记历史。
16: 昨天，吉林通化市党员干部群众纷纷走进杨靖宇烈士陵园，缅怀革命先烈，汲取奋进力量。今年四月，杨靖宇烈士陵园启动了展陈更新及设施升级改造工程。目前，陈列室已恢复对外开放，更新后的展览以杨靖宇生平事迹为主线，优化叙事逻辑，通过三个部分、11个单元，生动再现他光辉而壮烈的一生。通化市东昌区新站街道办事处工作人员孙明瑶：
17: 展厅中一幕幕悲壮的历史场景和一件件珍贵的革命遗物，都生动展现了东北抗联将士们在极寒之地孤军奋战的峥嵘岁月。今后我也要立足我的本职岗位，扎根基层，服务群众，守护好今天来之不易的幸福生活。
18: 第五批南京大屠杀历史记忆传承人上岗仪式昨天在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举行。
19: 我看得出来外婆很想忘掉痛，但她又常说如果我就不讲，就会有人忘记。
18: 仪式现场，97岁的南京大屠杀幸存者夏淑琴用颤抖的双手将一本本证书递到年轻一辈手中。作为南京大屠杀死难者阮家田的玄孙，东南大学医学院研究生阮泽宇郑重地接过了南京大屠杀历史记忆传承人证书。
20: 今天接过传承证书，既是先辈嘱托，更是时代赋予我的重任。今后我会以医者仁心守护生命，也会以传承人的身份守护历史，让更多的人了解历史真相。
21: 在1937年的7月13日，毛泽东同志在延安的紧急会议上，
22: 江西南昌新四军军部旧址陈列馆15号举办铭记历史五辈自强主题活动，社会各界代表依次进献花篮并鞠躬，向浴血奋战的革命先辈致敬。南昌市民陈开：
23: 先烈们热血为国，铸就了中华民族不屈的精神脊梁，今后我将持干奋进，让先辈的赤诚担当代代根续，生生不息。
24: 行走华夏热土，聆听时代脉动，中国之声系列报道活力中国调研行。
0: 从有近百年历史的油脂厂到城市中心的超大零食店，一个个沉浸式消费场景正让工业遗存焕发新颜，也让新消费激发出新活力。今天的活力中国调研行走进湖南长沙，一起来听这里的工业遗存蜕变成拉动消费的活力地标。采制总台记者孙鲁进、姚瑶。
25: 另外一个市场，它是一个早期是关于我们这个柴米油盐的这一个生活场所。
26: 近日，长沙油脂厂园区举办了一场现代艺术展，将泥土、木纹、光影等自然元素融入工业遗存空间。展览的举办地长沙油脂厂，前身为1936年成立的中国植物油料厂长沙办事处。作为工厂遗存的工业地标，12座高低错落、锈迹斑驳的巨型油罐被整体保留并加固，外表未做刻意翻新，最大限度留存历史质感。内部则改造为服装店、展览空间、书店等，焕发新生。同时，从老建筑与围墙拆下的6万块红砖，经清理归集，重新砌入新墙，化作潮玩文创店与戏剧演绎空间。厂区原始布局和机理得以延续，形成集游玩、体验、消费于一体的复合空间，为市民游客带来独特的松弛感与探索趣味。游客告诉记者，
25: 它其实也是赋予了它新生的意义，承载着这个城市的历史，然后所以它是又有生意，又给了这个人们一种新的一个生活方式。
26: 开业一年多来，园区日均客流3000至4000人次，暑期高峰时单日最高可超10000人次。工业遗存焕发生机，让这里成为长沙一个新的城市打卡地标和休闲消费场所。 成于油脂厂对历史的温情致敬，今年四月全新开业。位于长沙市中心，这家沉浸式零食体验空间以景点之姿成为城市流量新入口。记者观察发现，顾客多不急于购物，而是热衷在2.7米高的巨型购物

0: 五车、超大饮料瓶、泡面墙等场景前拍照打卡。在商品丰富、线上购物便捷的当下，体验价值日益凸显，消费者期待已从买到什么转向感受到什么和分享到什么。该空间负责人黄莎莎表示，团队捕捉到这一变化，将货架设计为展陈装置，将卖场升级为乐趣体验空间。开业首月累计客流超104万人次，进入暑期后七月日均超3万人次，较平日上涨约30%，
1: 让消费者在不断探索和逛的过程中发现惊喜。我们也希望为中国食品工业构建一个全景式的展示平台。
2: 受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残余涡旋影响，10号开始，河南出现大范围持续性强降雨，多条河流高位运行，平顶山、许昌、周口三地相继出现溃口险情。14号晚，平顶山夹县的溃口已完成封堵。昨天深夜11点56分，许昌鄢陵县的溃口成功合拢。周口市川汇区贾鲁河东岸堤防13号深夜发生的溃口最大，长度从30米一度扩大到117米。

0: 汇口上方还有东西向横跨的公路桥，空间高度限制挖掘机和翻斗货车施展。中国安能集团应急救援事业部副部长王平武坦言，这样的现场格局在以往的抢险中相当罕见。
1: 队伍的长度达到了117米，原堤顶部到桥面的底部仅有5米，我们的大型工程装备啊难以进入，料源的到达是一个最难的问题。
0: 但抢险人员也利用桥上的公路作为运料通道，直接从桥上向下调运或者倾倒石料，在通常的路上水上之外又增加了空中作业面。现场的中国安能抢险队员是从北京、合肥、南宁、武汉、西安、成都等地赶来支援，而负责运送石料的就有不少周口本地的货车司机。有司机从14号下午开始连续一趟趟开车往返，超过24小时。合龙之后，抢险人员将对堤防进一步加固培厚，水利部门还在继续开展动态研判，严防次生灾情。周口水文水资源测报分中心水情测验科科长王慧杰表示，
2: 目前根据上游水情情势，预计沙营河周口水文站高水位运行还将持续，提醒相关部门加大巡堤查险力度，及时排查处置险情。
3: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4: 中国消费者协会昨天发布《中国消费者绿色消费指南2026版》，指南以日常生活为基础，倡导光盘行动、低碳出行等，涵盖饮食、出行、能源、日用品四大消费领域，系统性提出了50条行动建议，鼓励消费者培养可持续生活方式。
3: 季节性航线宁波舟山港中欧北极集装箱航线昨天首开常态化运营班次。船舶从宁波舟山港起航，经北极东北航道至欧洲，较原先经过苏伊士运河40天左右的航程缩短近一半。
4: 第38届国际信息学奥林匹克竞赛 IOI 202615号在乌兹别克斯坦首都塔什干落幕，中国代表队斩获3金1银，并取得团体第一名的优异成绩。
3: 当地时间14号，在美国加州尔湾进行的2026泛太平洋游泳锦标赛上，我国运动员唐前婷在女子50米蛙泳决赛中以29秒67获得冠军，这是中国队时隔29年再次在该赛事上夺金。
5: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4: 在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81周年之际，日本民众在东京自发举行集会游行，敦促日本政府正视侵略历史，反省战争罪行。国际人士表示，日本政府不仅没有正视历史，反省侵略罪责，反而持续扩充军备，加速再军事化进程，这一危险倾向将威胁地区乃至世界和平与稳定。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6: 日本集会参加者表示，
7: 日本应该反省在中国曾犯下的那些残暴罪行，现在有些日本人没有反省，甚至不知道历史，是很过分的。我想聚集在这里的其他人也有着同样的感受，现在日本又处于重蹈军国主义覆辙的危险境地，我无法容忍。
8: 侵略战争给亚洲人民造成了极大的伤害，这些都记录在相关书籍上，可是现在却把历史全抛在一边了，我绝对无法容忍高市早苗的言行。
6: 国际人士表示，日本应当从二战历史中吸取教训，绝不能重蹈军国主义覆辙。俄罗斯莫斯科国立大学亚非学院科研副院长安德烈·费修恩接受总台记者采访时表示，
9: 日本右翼势力不仅没有反省历史吸取教训，反而不断渲染所谓邻国威胁，为其推进再军事化寻找借口。
6: 韩国圣公会大学教授梁启豪说，
10: 日本高市政权上台以来做出一系列扩军备战的举动，比如设立国家情报局、发布新版防卫白皮书等，日本政府还企图修改宪法，为复活军国主义铺路。高市政权的做法不仅招致其国内越来越大的反对声音，也引发国际社会担忧。

0: 全美洲大学校际联合会董事会主席、加拿大学者拉世荣。
1: 我参观过几次南京大屠杀遇难者纪念馆，我会带我的学生们去看，让更多加拿大人了解这段悲惨的历史。然而同时我也看到很多日本人否认这段历史。德国已经多次为战争道歉，但我在日本却没有看到同样的态度。我认为这是错误的，我们应该从历史中看到教训。
2: 本台消息，黎巴嫩总统奥恩15号谴责以色列当天对黎南地区发动的空袭，称以方袭击违反黎以美三方框架协议和国际法，导致奈拜提耶地区安萨尔村一家人全部遇难。黎巴嫩卫生部发表声明说，以军当天对安萨尔村发动空袭，造成七人死亡，多人受伤，死者中包括三名儿童和两名妇女。以军当天还对奈拜提耶地区迪尔扎赫拉尼镇发动空袭，造成四人死亡，十七人受伤。奥恩在黎总统府发表的声明中谴责以色列持续对黎南，特别是奈拜提耶及周边地区发动袭击，称以色列屡次违反框架协议、军事协调小组机制以及保护平民的国际法。黎巴嫩总理萨拉姆当天也发表声明谴责以色列的军事升级行动，称袭击正在破坏稳定黎南局势的努力。他表示，当地居民的安全以及在自己土地上生活的权利不容谈判。黎巴嫩真主党当天发表声明，呼吁黎政府停止与以色列的直接谈判，重新审视相关政策，采取切实措施维护黎巴嫩主权和权益。也门胡塞武装15号说，沙特阿拉伯军队当天早晨对也门西北部萨达省部分地区发动炮弹和导弹袭击。据胡塞武装控制的马希拉电视台报道，沙特袭击了萨达省达赫尔区，萨达省边境拉季赫区也遭到猛烈的导弹袭击，当地农田遭到破坏。
3: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印度尼西亚国家抗灾署15号晚说，印尼东部弗洛勒斯岛附近海域当天早上发生的 7.7 级地震及多次强余震已造成至少47人死亡。另据当地救援部门消息，截至当天18:30，此次地震造成至少50人受伤，救援与灾情评估工作仍在持续进行。
2: 津巴布韦警方15号通报，随着救援人员当天在该国北部卡里巴湖水域又搜寻到22具遇难者遗体，11号发生的船只倾覆事故死亡人数已升至68人。11号下午，一艘船只突遇强风在卡里巴湖倾覆。津巴布韦政府发表声明说，事发时船上载有119名成人及人数不明的儿童。津巴布韦总统姆南加古瓦已宣布这起事故为国家灾难。
3: 美国弗吉尼亚州立大学15号凌晨发生枪击事件，造成5人受伤，其中一人情况危急。校方表示，此次枪击事件涉及多名嫌疑人，警方仍在现场进行调查，尚不清楚是否有嫌疑人被逮捕。
4: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5: 今天南海伏季休渔期将正式结束，广西北部湾、广东沿海、海南海域各地渔港同步开渔，将迎来千帆竞渡的景象。今天到18号，2026年内蒙古非遗那达慕在赤峰市举办，集中展示全区各民族非遗保护传承成果。国际方面，连日来，欧洲多地持续遭遇高温、干旱和山林火灾。欧盟机构警告，今年山火风险正从传统的地中海地区向欧洲更广范围扩展，高温和干旱引发的复合性风险持续上升。
2: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方亮、张永鹏、贾京阳，主播程亚、钟成。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4: 刚才为您转播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感谢您的收听，接下来请继续收听博罗电台的其他节目。

0: 房啦！
1: 活力调频，快乐领航 ，FM 107.3，博罗人民广播电台。

0: 传递博罗声音，讲述博罗故事，博罗人民广播电台，博罗新闻。
1: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博罗新闻。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有：惠州学院学子以剧本杀活化太美车村古村文脉；党建引领聚合力，龙溪社商联动惠民生；石湾镇村居篮球赛落幕，铁厂队卫冕冠军。下面请听新闻的详细内容。当传统的浴室连结文化遇上时下年轻人喜爱的剧本杀，会碰撞出怎样的火花？近日，惠州学院政法学院百千万工程突击队立足太美镇车村村本土浴室青联文化资源，创新推出实景剧本杀体验活动，将传统历史文化与新潮青年业态深度融合，以沉浸式体验活化本土文脉。活动现场，车氏宗祠、余庆阁等车村村内特色人文景点变身沉浸式实景剧场，参与的青年学生化身剧中角色，在实景互动演绎、线索搜集查证、剧情逻辑推理的过程中，近距离触摸古村历史底蕴，沉浸式感悟明代御史清正刚直的风骨精神。据介绍，本次实景剧本杀以车村御史文化、姚夫人古庙、车氏宗族文脉为核心背景，围绕历史人物线索设置剧情，搭建起完整的推理搜证环节。剧本聚焦守护连结文化核心主题，设置六个差异化角色，通过层层剧情推演，引导参与者探寻破坏连结文脉的真相，思考新时代连结文化的传承路径。惠州学院学生、百千万工程突击队队员罗翠婷：
2: 本地调研也了解到了车村的一些浴室文化，然后我们在进行了一个对车村文化的初步了解之后，也初步撰写了这一个剧本。我们的初心也是为了把车村的浴室文化、连结文化给传承和发扬出去。
1: 据了解，为持续盘活古村文旅资源，长效传承乡土文脉，该团队计划与车村村委、车村强村公司建立长期结对合作机制，通过三方联动，持续优化实景剧本杀文旅项目，推动特色文化体验项目常态化、规范化运营。据悉，2026年暑期，来自西北工业大学、中山大学、暨南大学等38所高校，共139支百千万工程突击队，约1400余名青年学子来到博罗，开展形式多样的

0: 山下乡实践服务工作，各高校队伍精准对接博罗基层发展需求，充分发挥学科专业特色，多点发力，精准赋能，用青春创意激活乡村资源。接下来，博罗还将持续深化校体合作，引入优质高校青年资源，引导更多青年学子扎根博罗，了解博罗，以青春智慧赋能乡村产业、文化生态，全面振兴，为县域高质量发展凝聚青春力量。全媒体记者黄佩纯、张建林报道。近日，龙溪街道龙溪社区携手辖区爱心商家，在一购物中心广场开展社商同心助力成长少儿文艺汇演，晚会节目丰富多彩，舞蹈、歌唱、口才表演等轮番登场，充分展现出新时代少年朝气蓬勃、积极向上的精神面貌。舞蹈演员刘颖琪：
1: 我们今天表演的是寻，我是开心的，因为有那么多人来观看我们的表演。
0: 此次演出是龙溪社区社商联动机制的又一次实践。近年来，龙溪街道党工委以党建为引领，激活社会力量，组建爱心商家联盟，为文明实践活动注入源头活水。爱心商家负责人童明星：
2: 作为龙溪本土的企业，我们也要尽自己的企业的社会责任，所以我们也经常支持龙溪社区的公益活动。
0: 爱心培训机构教师刘小倩：
3: 我们长期配合社区开展公益美育课堂，用舞蹈丰富孩子们的课余生活，未来我们会继续深耕社区公益美育，助力龙溪少年自信成长。
0: 接下来，龙溪社区将持续深化党建引领社商联动机制，扩容爱心商家联盟队伍，常态化开展敬老、扶弱、互同、文化惠民系列文明实践活动。龙溪街道龙溪社区党总支委员、居委委员温艳花：
4: 我们社区搭建的这个平台主要是想让孩子展示更好的自我，今天看到孩子们表现都非常棒，接下来我们也会搭建更多的平台，助力龙溪社区青少年成长。
0: 全媒体记者钟平祥、薛亚虎报道。近日，石湾镇2026年村居篮球赛决赛在石湾公园激情上演，为广大群众呈现了一场精彩角逐的比赛。当晚决赛在铁厂队与滦港队展开激烈角逐，现场气氛热烈，双方凭借精湛技术和默契配合，为观众献上了一场速度与激情的赛事，最终铁厂队发挥出色，蝉联桂冠。据悉，本届赛事于7月27号开幕，全镇14支村居队伍参赛，历经15天共44场赛事。活动不仅是一场体育竞技的盛会，更激发了全民参与健身的热情。接下来，石湾镇将持续推动全民健身运动，让群众体育文化在基层生根发芽，蓬勃发展。全媒体记者范胜瑞报道。以上就是这一时段博罗电台新闻的全部内容。想了解更多的博罗新闻资讯，请下载罗浮新闻 APP。 感谢大家的收听，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5: 亲，你的资讯快递到了。
6: 哇塞，热乎的。
7: 107.3新鲜派，
5: 记得轻声哦。
8: 欢迎收听这一时段107.3新鲜派。首先关注国际新闻。东非部分地区遭遇持续暴雨，多地引发洪涝灾害，大量民众流离失所，多国协同开展救灾安置工作。国内方面，水利部升级发布洪水黄色预警，多地落实巡查值守，全力防范强降雨带来的各类险情。我国牵头制定的智慧城市数据利用国际标准正式发布，助力全球城市数字化建设。来关注娱乐方面，综艺《披荆斩棘2026》官宣全部送考，助力嘉宾阵容，全新赛制曝光，引发网友广泛关注。来关注博罗本地新闻，洛阳街道龙珠社区开设射箭公益课堂，丰富辖区青少年暑期文体生活。以上是这一时段107.3新鲜派，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蜜香满城，剩下的薄萝藏着最温柔的烟火与浪漫。褪去白日的燥热，晚风裹挟着罗浮山励志的清甜，漫过东江流水，街巷烟火温柔每一个平凡日常。在漫长热烈的夏日时光里，博洛电台 FM107.3 始终朝夕相伴，鲜活声音解锁夏日活力，让清甜蜜香搭配动听旋律，告别夏日沉闷，一路热烈奔赴，尽享博洛盛夏美好。

0: 清晨推开窗，风里飘着罗浮山的草木香。
1: 傍晚时分，收音机里刚好传来熟悉的声响。
0: 嗨，大家好，这里是博罗电台。
1: 我们会给早起赶工的您念段暖乎乎的文字，
0: 也会在晚高峰给堵在路上的你放首轻快的歌。
1: 街坊阿姨问的菜市场最新价格，
0: 学生在关心的周末活动，
1: 我们都记在小本本上。从铁炉巷的竹椅旁到商业街的写字楼窗，我们总在你常待的地方。
0: 你看那东江的水慢慢流，我们的声音跟着晨光晚霞陪你走日常的路，
1: 不用刻意找，打开收音机调到熟悉的频率就好。
0: 博罗的事，你的事，都是我们要聊的事。这里是惠州博罗电台，用声音陪你把日子过成喜欢的模样。

0: 现在是北京时间7:30。大家好，我是文明实践宣讲员刘凤英，以文明实践之笔为美好生活增色，期待与您一起实践，一起文明，一起向未来。
1: 1296米，罗浮山飞云顶，这是伯罗的高度。2858平方公里，每一寸土地都写满了希望，这是伯罗的广度。21.8摄氏度，清润和暖，舒适宜居，这是伯罗的温度。107.3，和伯罗心跳同频，这是伯罗的态度。以伯罗心传伯罗情，助伯罗魂。FM107.3，伯罗人民广播电台。
2: 亲，你的资讯快递到了。
3: 哇塞，热乎的。
4: 107.3新鲜派，记得轻收哦。
5: 欢迎收听这一时段107.3新鲜派。首先关注国际新闻。东非部分地区遭遇持续暴雨，多地引发洪涝灾害，大量民众流离失所，多国协同开展救灾安置工作。国内方面，水利部升级发布洪水黄色预警，多地落实巡查值守，全力防范强降雨带来的各类险情。我国牵头制定的智慧城市数据利用国际标准正式发布，助力全球城市数字化建设。来关注娱乐方面，综艺《披荆斩棘2026》官宣全部送考，助力嘉宾阵容，全新赛制曝光，引发网友广泛关注。来关注伯罗本地新闻，罗阳街道龙珠社区开设射箭公益课堂，丰富辖区青少年暑期文体生活。以上是这一时段107.3新鲜派，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0: 熟悉的声音，一份身边的陪伴。这里是博罗电台 FM107.3，
1: 聆听城市心跳，讲述博罗故事。无论您身在何方，博罗电台始终为您传递最贴心的声音。
2: 博罗电台，我们在一起。